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祖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

净持精进，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德度徒，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

是常，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常。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居此界

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

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
破邪止。

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

卫星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摄放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

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

除痛不可以，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

端胜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如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过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
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情色
空猴

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祝福各种，祝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毕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
具足。

0: 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

即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

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重度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复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我
交谢。

眼袋即邪见，南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94面，第一行。如观佛三昧经云，佛告父王，诸佛出世有三种意。一者，口说十二部经，发誓利益，能除众生无明暗障，开智慧眼，生诸佛前，早得无上菩提。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术语，十二部经，这是佛学常识，在许多经论、祖师著述当中都提到。哪个十二部？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列出来了啊。从长行重诵啊，孤起诵因缘本事，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第五本事，这是说佛说经的内容。本事是佛说弟子们过去当中的因缘啊，为什么在这一世能遇到佛陀啊，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世世都有缘分，不是偶然的啊。这一类的叫本事。那么第六呢，叫本身。本身呢，是佛说自己过去世的因缘啊，说自己，不是说学生啊，所以叫本身。第七种啊，叫未曾有，即佛现种种神离不思议事，这一类的经文啊，佛在必要的时候也以神通为佛事，但是神通绝不是常用啊。为什么呢？怕众生惨祸

产生迷惑，魔也能现神通，这妖魔鬼怪都能现神通。如果佛以神通教化众生，佛跟魔就没有办法辨别啊，到底是佛是魔啊，所以佛不用神通啊，有神通也不用。佛是以讲经教学为主啊，讲经教学这是妖魔鬼怪他们做不到的。啊，那么神通决定是有因缘，在什么状况之下应该用神通做佛事啊，这些经典上的记载的经文叫未曾有啊。第八呢是譬喻啊，譬喻举例让众生容易明了，这个例子很多啊，一切经论包括祖师的著述啊，常常用比喻来说明难懂的道理啊，复杂的这些因缘。第九种呢是议论，这个议论是讨论，有问有答啊，《楞严经》上就非常多啊，亏这一部经里头三分之二都是佛跟弟子在讨论问题，佛问学生回答，学生问呢佛来解释啊，让我们在旁边听到的人增长智慧啊。第十个是无问自说，佛法应缘生啊，而且思道最注重的是尊敬，叫尊师重道啊，所以老师轻易不说话的，学生问到了老师就说，问不到老师不说啊，说了是学生不能理解，机缘不成熟啊，所以不多说话啊，但是要遇到非常重要的大事因缘，学生能懂能接受，但是没有人问，这个时候要说出来啊。譬如阿弥陀经就是佛无问自说的，没有人提出来啊，这个是特殊因缘这个法门，娑婆世界众生与阿弥陀佛有很深的缘分啊，说出来之后很多人生欢喜心，能听得懂啊，愿意依教奉行，他就往生就成佛去了啊。所以这个没有人问也得要说啊，无问自说的经不多啊。第十一种啊叫方广，为佛说方正广大之真理啊，方就是端正，叫四四方方，整整齐齐。

啊，里头有庄严的意思，光是光大。啊，方正广大的真理，现在一般人讲的宇宙的奥秘，啊，譬如这宇宙怎么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啊，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里头道理深广无尽呐、啊！啊，佛对哪些人说呢？对开悟的人说，啊，是大放光，啊，代表的是华严经《华严经》，《华严经》里面就是说的这些问题。用现在的话说，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啊，佛经里头有，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明了。啊，这一类的经文，啊，这都在大乘经里头。小乘经没有。那么第十二呢，是记别或者叫受记。啊，用受记用得多。啊，受记是什么意思呢？是记佛为菩萨，或是为声闻受成佛之记，就是预先现在讲的预言。啊，佛告诉这个菩萨，你往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成佛？啊，你的那个佛国土叫什么名字？佛号叫什么名字？都给你说出来。啊，这叫受记。啊，预先告诉你，增长你的信心。坚定你的信愿，你认真努力，向这个目标去迈进，决定成就。啊，佛没有妄语。那么这十二种，所以此十二部中啊，要是从体裁来上呢，只有三种：长好啊，散文的体裁。寄送的题材，寄送是诗歌，中国人讲诗歌，这两种题材。啊，寄送里面有重送跟故起不一样。啊，重送是长行说过，重复再讲。啊，用寄送来说，故起长行没有说过，直接用寄送来说明。所以各式呢只有三种，其他九种啊都是以经中经文所记载的四别啊，记载的四不相同，把它分类，所以才有这九种。又小乘经里面没有自述，没有方广，没有受记，啊，小乘经这三种，所以叫九部。啊，大乘有十二部，小乘九部。那么这是所谓的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就是一切经。啊，世尊世仙住世80年，啊，讲经教学

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外乎这12类。啊，这个部就是部类，给它分别有这么些的内容。那么这是法师立业了，一切布施里头，法布施第一。啊，《金刚经》里面说的最多，以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上为人说四句偈的利益。这个话很难懂。啊，今天人家布施我们100万、1000万，我们真管用啊。啊，为什么说大千世界七宝这些财宝通通布施，功德比不上四句偈？真不懂啊。四句偈不管他现在得不得利益，佛经上说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他听懂了，听明白了，阿赖耶识种下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将来成佛的种子。你说这个利益多大？大千世界七宝怎么能比？啊，今天人得财宝生欢喜心，我们佛法不生欢喜心，是什么？愚痴、业障、烦恼习气很重。虽然天天听经，真的没听懂，这是真话。为什么听懂了，你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怎么一样呢？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不要了，去当苦行僧。那是什么？他真懂了。啊，那个里头的乐趣绝对不是做帝王，绝对不是拥有1亿万财富，不是的，不能比。没有人知道啊，人听不懂啊。啊，听懂了那不是凡人啊。啊，真的舍掉了，真的不要了。啊，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心、平等觉，对于宇宙万法，没有一样不清楚、不明了。啊，到那个时候，三明六通啊，这是现在人讲特异功能呢，全都现前了。啊，是你本有的，不是外来的。障碍除掉了，本能就现前。啊，这个里头真落啊。啊，凡人眼睛里头，释迦牟尼佛过的生活很苦啊，法身大师言目当中释迦牟尼佛住在极乐世界，这是怎么回事？佛在经上，大小乘经都讲，那这就是很重要的开导了。一切法从心想生，法身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他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极乐世界。我们看这个土地是泥是沙石头，他们看到这七宝，众宝所成。啊，这就是境随心转。啊，我们看到凡夫这个肉身，他们看到的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以

随着念头在转变呢。你自己迷惑颠倒，你不能了解别人的境界，就是你的心跟他的心不一样。啊，他的心能把这个环境变成大自在，变成无量珍宝庄严，那真的是如是。啊，所以法身菩萨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人，他看到每一个放下人都看到，不是假的。啊，纵然化身菩萨去度地狱众生，菩萨看到地狱什么，都是七宝庄严，那他变的。啊，可是地狱众生是受尽无量的苦楚，啊，是他的心变现的。你要没有这个罪业，地狱在面前你见不到。啊，这从前章太炎先生的故事。那绝对不是假的，啊！章太炎不会编这些话来骗人，啊，不可能的。啊，真的。啊，读书，看到书里的记载，地狱里头有一种暴落地狱，暴落。啊，铜柱烧红了，叫这个罪人去抱这个柱子。啊，那人一抱的时候，全身就烤焦了。啊，章太炎是佛教徒，心地很慈悲，劝通药大帝，这个刑罚可不可以废除？是很不人道。啊，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到达现场，小鬼告诉到了，他看不见。才想到佛经上的话，不是菩萨，不是业力，地狱在面前你也见不到。你该受这个罪业，这个地狱就现前。你没有这个罪业，地狱在你面前，你不知道。啊，证明一切法从心相生，所以法布施的利益了，无量无边了。我不能讲经说法。我怎么修法布施？不能讲经说法，你能修最殊胜的利益法布施。一句佛号，你怎么回事？劝大家念阿弥陀佛，这是法布施里头的第一功德。为什么？一切法到最后都归阿弥陀佛。都归净土，都归四十八愿，都归十八愿，到最后就是一句名号。啊，这一句名号法师的利益功德没有法子说，诸佛如来也说不尽。啊，没人干呢。啊。我人为什么不干呢？不知道这个理由。啊，是疏忽了啊。积功累德了，任何人都可以做啊。

都能做得圆满呢，这是佛法，并不是有钱有势力的人能做，贫贱人不能做，不是的。《了凡四训》这个故事，有个贫穷的女孩子，两文钱，两文现在人不同，两文是多少？古时候，10文钱是一分，10分是一毛，10毛是1块钱。那个一文是什么？清朝时候，民国初年还有铜钱，当中有个方方的洞，那个钱。我们小的时候，那一个钱，大概当作三文了。我小的时候，我记得。用铜板，当中没有动的，但是那个没有动的，那个叫当十文，就是要换那个有动的满清的这个钱呢。民国的钱，一个铜板，铜元一个铜板，换满清的换十个，就当中有方孔换十个。我小的时候都还用这个钱，换十个。钱很值钱呐，1块银元可不得了啊，那是大数字啊！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用纸钱，纸钱是从前是鬼用的，不是人用的。现在用纸钱，从前钱的铜元，银元，银元上去用元宝。元宝算重量，几两几两的，在金元宝，金条、金元宝，那是用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要知道积功累德，决定不能造业。发布施的利益，就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除无明暗障，这是破迷；开智慧眼，这是开悟。破迷，你的苦离开了，真的是离苦了。开悟呢，就得落了。佛经上记载。1250这些阿罗汉，还有个临头五个人，1255人，通常讲整数，1250人，佛跟他的弟子们，大乘经上都说，皆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是什么意思啊？全都是化身菩萨。本经上所说的阿惟越知。

这些人都是阿惟越致菩萨。他们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啊，居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佛曾经表演过，在哪一部经我忘掉了，啊，也是弟子们提出请求，世尊的宝土，十宝图在哪里？实际上，四图就是一图。而是众生根性不相同，个人看的不一样。不是真的一个一个不是，就在一起。啊，所以佛。啊，佛是盘腿坐在那里，佛把腿放下，脚踩在地面上，大家一看的时候，这个地完全是众宝庄严，像极乐世界的地一样，啊，就在眼前，你就站在这个地方，啊，但是这个是中国谚语也很有味道，叫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那有佛报的阿惟越致菩萨，他站在那个墙底下是宝石，无量珍宝宝石啊，凡夫业障重的底下是泥沙，是很肮脏的落索，不一样啊，一个地方呢，那他现在相就不相同啊！啊，这说什么？相随心转，谁的心？你自己的心。啊，佛有能力把自己的境界示现一下，让你看。啊，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你看佛住什么地方？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假的。因为是假的，所以才随心所变。啊，于是一切境界，你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告诉你，没有地狱，没有天堂，什么都没有，通通是你起心动念自己变现。啊，经上说得很好，你是上品是善行，你所看到的天堂，啊，你是下品是善行，你看到的是魔镜，魔镜也非常庄严，为什么？它有福。有福为什么会变成魔？他有傲慢，他好胜。啊，魔总是要进第一啊。啊，烧香他要烧第一炷香，第二炷香他就不高兴，什么都要抢在别人前面。啊，所以他有大福报。啊，但是他是魔。啊，大福报里面看的境界，也许跟佛差不多。但是佛的磁场是柔和的，你进入他的境界感觉到非常舒适啊，魔的境界也非常庄严，你进去之后他里头好像杀气腾腾，你感觉到不安啊，非常庄严啊，但是觉得里头没有安全感啊，里头有暴力啊，有嗔恚，有嫉妒，

这东西啊，不一样。这学大乘法不能不知道啊！你明白之后，你什么都不要害怕了。啊，我们初学，自己这个能力没有恢复，境界没有现前，完全依靠阿弥陀佛，这就好啊！行住坐卧不离阿弥陀佛，那我居住这个地方就不会造灾难。啊，我跟佛在一起。啊，心念念不离佛陀，佛陀加持加持就不中断。啊，这个就是生诸佛前，早得无上菩提。啊，换一句话说，你进步很快呀，提升得快。啊，完全靠着诸佛讲经教学，啊，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对于这一类的众生，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啊，第二种呢，是佛的光明相好。啊，第二种理由，我们看注解，二者诸佛如来有身相光明，无量妙好。若有众生称念观察，若总相，若别相，无问佛身过去。啊，这个现在。过去、未来，啊，皆能除灭众生四种无逆。这个理也不可思议。称念是念佛名，观察是观想。跟观想，总相是看佛的全身，是看极乐世界，啊，这个极乐世界妙国土是总相。别相呢，观佛的不好，观佛的肉体。观佛胸中的法字、万字，这叫别相。那无论是总相是别相，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立业了，都能帮助我们。除灭四种无逆，我们造的罪业里头，啊，四种是杀盗淫妄，啊，这个四种罪，出家比丘犯了这四种啊，决定堕地狱，没救的。啊，所以戒律里头五篇就是五大类，这是第一类。第一类是堕地狱，堕无间地狱没救的。啊，为什么？你把僧团规矩破坏了。让一切众生毁谤僧团。

这最多种，这不是你个人事情啊，你把团体毁掉了。这是什么团体？诸佛如来的团体，神圣的团体。

跟诸佛身学、破惑合身同等的罪过。啊，你能护持僧团，护持正法，无量功德。你也想毁坏他、破坏他、伤害他，啊，那这个罪过也是最重的。啊，忤逆前面说过，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阿罗汉跟老师是同一等的。啊，阿罗汉住在世间是教化众生的。啊，在中国人就是一个好老师。他的行持是大家的榜样，他的言教是开人智慧。啊，这样好老师住在这一方，这一方有福，这地方人就有福报。你把他杀掉了，这一个地方人没有福报了。罪从这里结的，不从他个人。啊，你让这一方人修行正果的语言断掉了，啊，阿罗汉不跟你结罪，杀掉了无所谓，他不会怪你。啊，他要是怪你的话，他是凡夫。啊，他心里头痕迹都没有，罪是从这些地方人，他住在这里多少年，多少人的利益，你把他杀掉了。这些人力也得不到了，从这儿解罪。如果他影响力越大，影响时间越长，你的罪越重。啊，真正研究戒律，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了啊，戒律是一套大学问呐。啊，我们这个世间大学里头的法律系跟戒律不能比，差太远了。叫永备三途，啊，能够把四众忤逆罪消除了，你决定不堕三恶道了。啊，这是什么？佛事先给我们看的。所以做一个好样子的功德还得了吗？啊，做好样子，从起心动念处做起，你就真正会修行。我动这个念头，这念头是不是好样子？社会大众跟我学行不行？啊，自己先问问自己。啊，社会大众都跟我学，哎，是好样子，很好。如果这个样子的话，社会大众都跟我学的话，这社会就坏了。那这个念头就不能起，这事就不能干。啊，大乘菩萨的心很细，想得很周到，

啊，感触反应非常快速，啊，那个决心一刹那之间他就决定了。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过，什么是罪，什么是福，他清楚。得自在，随意所乐，长生净土，乃至成佛。啊，这是佛菩萨的相好光明。啊，第二种利益。啊，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好人住在这里，影响很大了。帮助他，扩大他的影响，得利益的人更多，功德就越大。啊，那我们帮助他，替他宣扬，他的功德大，我们就沾了一份光了。为什么呢？我们参与进去了。啊，李老师在台中，我们给他宣扬。啊，宣扬是弟子的事情，他自己说不出，不能说我怎么怎么好啊，这话说不出来啊。啊，甚至于弟子对老师的好处赞叹，也不能够直接说，在间接什么表演啊，唱歌跳舞表演，舞台表演，啊，让人家看哦，啊，知道这个内好啊。所以现在大家听讲经的，没有听过真正讲经。真正讲经有一套仪规的大作，那一套仪规差不多要40分钟。啊，那是什么呢？赞三宝。啊，他有用意，因为来听人有先来后到的，来早的人坐在那没事情就欣赏，等后面的人。啊，所以实际上2个小时讲经只有1个小时，啊，前面的以这个仪式，后面的回向也是仪式，要十几20分钟，就占1个钟点去了。啊，现在这个社会不行啊，你这样搞人家不来听了。我是来听经的，我不是来看表演的。啊，所以大家不能忍受啊，他不知道那是教育。那个比听经还要重要啊！有那个心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心定了啊，心情定了，再听经受用不一样了。所以仪规很有学问，很有道理。现在人不要了啊！我们用这个仪规，大家就讨厌，浪费时间。现在人分秒必争，啊，我是来听者，我不听，不要看那些东西。

啊，所以现在没有了，大作讲经没有了，啊，的利益。那么第三个利益呢，是劝他的父王念佛，这是真正做给我们看。人最亲爱的是父母，大概最好的东西是供养父母，啊，佛法也不例外。最好的是什么？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看，佛用这个法门劝他父母，劝他父母。啊，他父亲早年，母亲早年过世，生下来第七天，母亲就过世了。啊，母亲也福报大了，到忉利天去了。啊，在天上享福。啊，所以劝他父亲，啊，三者劝令父王，行念佛三昧。啊，父王得福，福地果得了，真如实相第一义空，何因不遣弟子行之？他父亲问他。啊，佛地的功德大般涅槃，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五句话功德。自性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佛的果德了，真如实相啊，第一义空啊。啊，真如实相。把性相离思因果全包括在其中。啊，第一义空也是实相，化身菩萨才能见到。没有正法身见不到。啊，这些无比殊胜的大法。为什么不叫学生学？啊，佛告父王，诸佛国德有无量深妙境界，这是真的，太深了，妙是无法想象了，不可思议。这些没有啊，神通解脱，非是凡夫所行境界啊，凡夫行不到处啊，他想不到啊，达不到这个境界了，说了没用啊。啊，佛教弟子说真如实相，是在第四识。佛说法分五个阶段，五识，第四识讲真如实相，讲般若，22年。前面有20年的基础啊，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
啊，每一天听经说法，跟在佛陀的身边学习20年，才跟你讲真如实相。啊，不是这样子学成的，就不能讲这个问题。讲什么呢？实在讲他不懂，但是他自己以为懂了。啊，般若经我看过了，我读过了，我研究过了，以为懂了，其实不是。啊，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给了我一个标准，什么是懂，什么没懂。啊，老人的标准是，你做到了，你懂了；你没做到了，没懂。啊，不可以说我懂了，那是欺骗自己。啊，我比别人幸运一点，可能也就是老师教我这些方法。我有这个方法衡量自己，没懂啊，懂了就做到了，没做到不懂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懂不懂？没懂啊，真懂。还会看其他东西吗？放下了，真懂了。啊，所以我们细细观察，谁懂了？锅炉匠懂了。啊，修无私懂了。人家有那么殊胜的成就。什么原因？没别的，懂了，真看破了，真看破了，决定放下，没放下，没看破，啊，他不能不知道，啊，故劝父王心念佛三昧。啊，父王也不例外，也是大权实现。啊，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再看底下这段，底下这段内容，简单的说。众生念佛，细念不止，定生佛前。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了，所以佛劝父王念佛，又父王告佛。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亦复如是。这个文从上面是接到来的。啊，一切众生在生死中，这一句话就是在六道轮回。啊，念佛之心呢，也如是啊。

但能细念不止，定生佛前。细念不止就是止心一处。佛说无事不办了，你要把心呢停止在一个地方啊，停止在哪？停止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一切都圆满了啊，决定生到极乐世界。决定见阿弥陀佛，是一德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这就是断一切恶，成一切善，最重要的就是往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极乐世界是自心所现的，阿弥陀佛是自心所变的，离开自心无有一法可得。那这一法呢？这一法是叫我们成佛之法，是叫我们回归自心之法。

念佛的人，一切诸我，前面所讲的无你是我，啊，自然消除了。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用理会，不要把无你是我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那就有。这个罪因呢会增长，不放在心上没有了，心上只是一句阿弥陀佛，所以它自然就灭掉了。啊，大慈悲心呢自然增长了，这个不可思议。以上世尊大慈至孝劝夫之言，唯劝念佛。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可见种种行门非不殊胜，像修行的法门，种种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不是不殊胜呐，但非凡众之所能修。啊，为什么？凡夫烦恼、业障、习气太重了。

所以不容易成就啊。啊，唯有细心念佛法门，最是应机。

但能依教念佛，定能往生。一得往生，便能转恶为善。念佛之方便妙用，闲事无余。这段话讲得太好了。净宗行门核心，行门的总纲领呢？说得非常透彻。我们要想成就，依照这一段开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决定成就。下面说念佛有四种。据上经中，世尊劝夫念佛，为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系念不止，这不止就是不停住。佛以所指之念佛，乃四种念佛中的持名念佛。念佛有四种。第一个持名，就是执持名号啊。执就是执着，别的执着统统放下，执执着名号啊，这个东西不能放下。那你的执着就对了。执着是离不开六道轮回的，可是你执着的是阿弥陀佛，六道里头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所以他跟极乐世界相应，跟这个六道里头不相应。这个六道里头有我执，有自私自利，有贪嗔痴慢，有五欲六尘，你执着这些东西，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阿弥陀佛知道执着放不下，换一个，换个对象，执着阿弥陀佛，执着极乐世界，自自然然就解脱了。把这个世间呢忘得干干净净，要放下，一丝毫都不能够留念，一丝毫都不能够执着，知道什么都是假的。可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坏了。你们看到我在此地住在这边讲经，四面八方的那些道友，我很感激他们，经常不断送这些礼物给我，吃的、穿的、用的，很多啊。我怎么样处理呢？看都不看。

从来不过问收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啊。我要把这个念放在心上，糟了，就坏了，那他们害死我了。啊，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他害不了我。啊，我看看，点点头，谢谢他，就完了。啊，那么这些东西，谁欢喜吃，就拿去吃；谁用得上，就拿去用。好啊，广结善缘。啊，太多了，很名贵的补品，像参这一类的，我都不懂。不认识，不识货，啊，大概都是不错的。我让他们分成小包，看看邻居，80岁以上的人都送。啊，广结善缘嘛。啊，持名念佛。比什么都重要。啊，第二种呢，观相念佛。啊，人喜欢佛像，尤其是像造的庄严。啊，我们得到这个佛像怎么办？给他照相，我用这个办法，照相喜出很多，啊，大家都供养。啊，原来的这一尊呢，送人，送到博物馆去收藏。啊，名贵的东西别放在房子里头。为那个操心，不值得。啊，看什么地方合适，可以供养，放在那里去。啊，自己不要，自己要照片就好。叫观想念佛。第三呢，观想。观经教我们16种观法。前面13种都属于观想，观想是修定，智心一处。后面3种就是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这个观想不包括里头，就是观相跟持名。善导大师。把这部经分成2份，这2份呢，一个是定善，一个是散善。前面13是修定，智心一处定善，定是善。后面这2种呢？里面有精业三福，有断恶修善，啊，这是三善，啊，不是用禅定的心，是用修善的心，人人都能修，啊，修定比较难，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但是修善的这种心呢，来念佛呢，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啊，最后的第4种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我们做不到。法身菩萨

就是实相念佛啊。这后头接着有解释啊，四种念佛都有说明啊。第一种持名念佛，即本经所宗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善导大师曰：“唯有经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啊，善导大师，唐朝初年人，相传他是西方阿弥陀佛应化到中国来的啊，以比丘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很多人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特别在日本。日本许许多多净土宗的寺庙叫善导寺啊，你看到善导寺，这决定是净土宗善导大师。意思也好，用什么善导呢？一句名号啊，但念阿弥陀佛。这条路经路啊，凡夫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就是持名念佛啊。于门修行名庶出三界，于门念佛法门以外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都是庶出啊。他们的方法像读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慢慢向上提升，要很长的时间啊。这个庶出呢，不用这个方法，就从人道直接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要通过这些关口，这一出去就是的啊，所以叫横超啊，那横出三界。说如重生诸重，庶出则难，故称难行道啊。这是比喻，有个小虫长在柱子里面，柱子是一节一节的，它要想离开这个柱子出去，它往上爬，好多节呀，每一节都要咬破钻出去，那多辛苦啊，这叫庶出。横出呢，它不从上面，它从旁边，旁边咬一个洞出去了，它目的就达到了啊，这就快。古人常用这个比喻啊，所以但念佛呢，如同横出诸中，意欲透透啊，是横出三界称意行道，欲为进路啊。庶出遥远呢，通过关口太多
横出

容易。只有一道关口，而且这一道关口很容易透过，不困难。因其方便直接，成功迅速。

直通极乐世界。这个方便善巧，法门善巧，稳当、快速，而且成就比一切法门都高。生到极乐世界，就成阿惟越致菩萨。找不到的呀。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呢？

古人有比喻说，大乘教里面，禅是捷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叫进路啊。那么净宗呢，是净路里面的净路，比禅还要稳当，还要快速，成功比禅还高。所以叫经中之经。那念佛法门有四种念佛。这四种念佛比较起来呢，持名呢又是个净土。所以古人有个小册子叫经中经又净，就是指的持名。这最快的了，没有比这更快的了。禅是经路，净土是经中之经。持名念佛是净路里的又是一个净路。我们遇到了最重要的要相信啊，不相信啊，遇到也等于没有遇到啊，要坚定的信心。决定不能怀疑啊，一生决定能成就。只要这个心一发，你就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为什么呢？这个心一发了，阿弥陀佛就收你做徒弟了。你带着怀疑，他不收你。你自己以为是弥陀弟子，弥陀不承认呢。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我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去。这一念，极乐世界就注册了。七宝莲池里头就有你的莲花了。那莲花上有名字，不会错的呀。你在这里念佛越勤，发心越恳切，那个莲花就越大，光彩就越盛。将来到极乐世界往生，就生在这朵花里头。这个花阿弥陀佛亲自照管，没有找人代理的，他亲自来关怀，亲自来照顾，所以是尽忠尽又尽，成功迅速，成功稳当。成功

多大的福报，多大的因缘，你才能遇到。世尊为一切大众介绍这个法门，《无量寿经》在中文里面一共有九种不同的版本，九种版本我们都看了，以这一本说的最详细、最完整、最容易明了。再由黄念祖老居士加一把力，将《大小乘经论》祖师大德著述里面讲到净土法门的这些文字，汇集起来作为这个注解，集注无量功德了。为什么？我们对于经教不是十分透彻的理解，信心发不出来，一定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我决定走这条路，不再怀疑了。成就这一桩事情的人，这个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关键人物世尊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因此得度，不能不感激这两位大德。没有这两位大德，我们对这个经教理解不透彻。那么他们两位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就干这桩事情的。所以念老有一副对联呢，说得好啊，乱世现在天下大乱。

了乱世，无如念佛好啊。我们怎样度过这个乱世？乱世，念佛好。乱世念佛是最好的。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下联是此生断为大尽来。啊，这一生他来干什么？回击大尽。黄念祖来注解大尽。就为这个。啊，有回击有注解。我们是转为流通来啊。啊，上年不改啊。乱世无如念佛好啊。我们的身份此生转为流通来啊。我们要做一个修学的样子给人看。啊，这个都有意义，啊，都有价值。这一生没白过，这一生无比的幸福美满。

啊，社会要恢复安定，要恢复和平，怎么办？有这个问题的人很多，我遇到不少啊。我们看看事出世间的圣贤，他们怎么办法？我们细心观察，体会到了教学危险的啊，叫什么？自信的核心是什么？自信的原点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爱。啊，非常可惜，这个爱的密意、爱的幽微，没有人知道。啊，世间人不懂这个字啊。都把这个字搞错了，讲错了，解错了，会意错了，做错了，啊，所以社会搞成这个乱象。啊，那这爱是什么？这个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里头含着这个东西，里面包含了万事万法。啊，这一个字就是整个宇宙。啊，这个爱是清净的，这个爱是平等的，这个爱是觉悟的，不是迷惑。这个爱是慈悲，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没人懂啊，懂的人决定自爱，现在人不自爱，不自爱怎么会爱人？哪有这个道理？啊，怎么说不自爱？自爱的人没有不爱心的，什么是心的？中国古人所说的五伦是心的，今天没有人爱。五常是心的，四维是心的，八德是心的。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这四颗他打分数是100%，他圆满的。这是什么？圣人，贤人还差一点，90几分。没到100分，在大乘佛法里面，佛教导我们的是善，是行德，三归是行德，
戒律是心德，六合是心德，六波罗蜜是心德，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心德。爱心里头流出来的，这自信流的，是自信原点里头流出来的。啊，谁懂得？法身菩萨懂得。啊，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会违反。决定跟心德相应，这是爱啊。宗教经典里面我们读到神爱世人，就是讲这个事情。上帝爱世人，真主爱世人，都是讲这种事情啊。真主上帝神是谁呀？自己的自信。啊，明心见性的人，他就是。啊，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的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神圣的。现在很多宗教说神没有形状，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没有具体的身体，跟我们讲常寂光，越来越像，越来越像了。啊，常是什么？不生不灭。他们相信神不生不灭。啊，即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光是光明遍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对呀，这就是神啊。啊！但是他们没有回归到自己，大乘是完全回归到自己了。啊，神跟人融成了一体，这就是大乘。

啊，所以自心的核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它的本体就是弥陀的化身，它的真相就是弥陀的报身，它的作用就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三身一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念这一句名号，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上面包括诸佛如来，下面包括一切万法，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念书念久了，念得相应了，无始劫以来的业障自然消了，自信的功德、智慧，自自然然就往外透。这个时候就真如。你跟极乐融成一体了，你的身心极乐啊，你观察这个世界也极乐，所以四种念佛呢，把持名摆在第一。我们再看第二，观相念佛啊，这十六观经里，一成功圣相，注目观世啊，让这个弥陀的像印到自己心里头，观成之后，无论对不对相。你都能看到这个像在眼前，啊！但像在可修啊，立相在难。这人要大福报，一天到晚面对着佛像，啊，修这个观相念佛。现在这个科技发达，比从前的人方便。从前人就一尊像，都要面对着他，掉过头来就看不到了。现在可以把这个像复制，啊，你这个佛塔里面四面通通都是佛像，无论你转哪一个，佛像都在。啊，实在讲的是，一栋大楼吧，层层全是这一尊佛像，无论在哪里你都看到，观想念佛。啊，古人有这个做法的。你看我们在斯里兰卡、兰卡看到那个石窟，啊，石窟里面所有的像都是释迦牟尼佛像。啊，无论你转到哪一方面，你都能看到。那个像是2200多年造的，阿育王时代，没有被破坏呀。啊，2200年，那么就看还是完整的。敦煌我没去过，中国这些石窟啊。都被破坏了，很多佛像头都没有了，啊，手没有了，啊，都被人家拿去当做艺术品，啊，全都破坏了，啊，所以斯里兰卡就非常宝贵，现在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管。

啊，这叫观相，是静音异断呢，你立相呢就难了，静音就断了。

相续甚艰，相续不容易。故云相去还无，因尘渐断，故其方便呢，不如持名念佛之，随时随地可修。啊，持名不要观相，就这一句名号。啊，以前李老师告诉我，这个观相不容易成就，成就之后啊，到极乐世界还把相去掉，那也很难。为什么印象太深？为什么要去掉呢？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念佛了。念佛这一句佛号去掉很容易啊，要知道那名是假名啊，啊，你不会严重执着它了。这个相好，看久了它执着。啊，所以我们共相，共一尊。为什么不分心？到我们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弥陀现的是什么相？就是我们共的这个相。所以会很亲切，很熟悉，天天供养想你，哎，居然见面了，真见面了。啊，一定要晓得佛没有相，佛是随众生现相，众生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完全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我们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就知道我们最好一生就供一尊相。啊，我们现在印的这个蓝底啊，白的这尊像，这尊像是瓷器，瓷的，江西景德镇出来的，大概很少啊，有300多年了。我在台湾那个时候，图书馆刚刚成立，没有佛像。这个老居士家里藏的这尊佛像就交给我供养在图书馆。不高，大概1尺高点，就这么高。瓷的。啊，看起来像玉一样。那我们常年在外面旅行，那个瓷的像很不好带，很容易破碎。啊，所以我就照相。啊，就这样子翻印。现在这尊像不晓得有多少张照片，太多太多了。啊，应该超过上100张、100万张。有这样大的数量，啊，看到的人都欢喜，啊，所以养成这个习惯，我们往生呢，决定阿弥陀佛现这个相来接引我们，决定不会错的。第三呢？这观想，观想念佛就是观经所说的，以我心目相比如来，但凡夫之心散乱浮动，叫心浮气躁，先有静定之时，难入微妙之观。故云：静息心粗，妙观难成。故不如持名

一心，不闻上知下语，无论苦乐忙闲，人人能念，个个可行也。这是做个比较啊，观想不容易，不如持名来的方便。十六观经是释迦牟尼佛对维提西夫人所说的，这一部经的重要啊，讲两桩事情。跟无量寿经不一样，无量寿经是有概论，对极乐世界面面都说到了啊，介绍得很详细。观经里面说两桩事情，一个是理论啊，净宗建立的原理，第二个是修学的方法啊，方法讲了十六种，叫十六观啊，持名念佛是最后的一种，第十六观啊，是持名念佛。古代中国跟印度有些概念是相同的，最殊胜的、最好的放在最后。像中国艺术表演，最好的东西在亚洲行，放在最后。那为什么好东西摆在前面，人家看完了，后头都不如这个，他看完就走了，这些后头不看了。亚洲戏放到最后，一定要看完才能走。看没有看完，好东西在后头没见到。啊，佛说法也如是，最好的放在后面。啊，越是后面就越精彩的，所以持名放到最后。啊，第十六问。啊，确实，心浮气躁。不但观想不能成就，看经也没看懂，听经也没听懂，什么原因呢？心浮气躁啊！所以我这一生也是稀有因缘遇到张家大师，那这个老人你跟他在一起，你那个浮躁的心一定放下，不放下他不跟你讲话，那他面带笑容看着你，一句话不说，他能够看你一两个小时，那看不厌，那跟他在一起真的看不厌，也做不厌，说磁场好，你在他那个环境里头感到很舒适啊，很安全。啊，听不懂也愿意在他旁边去做一段时间。有这种实受力量。啊，我们提出问题，一定等到我们浮躁的气完全降下去了，心定了，他再跟你讲，没有废话，说话简单扼要啊，几句话就把你问题解决了啊，真正是大善之事啊。心是定的，无论在什么时候。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185页，倒数第二行，从这看起啊，有更有进者。如要解云，当知无人大师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脱。盖以同居土之凡夫，须断尽见思而合，方得漏尽通，十界生死流，出同居而生方便有余土，此名庶出三界。其事甚难也。前面呢，我们学到此地，这一段简单的说。同居土是六道轮回，方便土呢，我们常讲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地方呢是娑婆世界的净土，六道呢是娑婆世界的秽土，都叫做凡圣同居土。那么同居土里面凡夫必须要把见思二惑断得干干净净，得漏尽通，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就是六道里面烦恼习气通通断掉了，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所以这个，那你就生方便有余土了，就生到四圣法界了。这个事情很难，很不容易这说出。我们不说别的，就是见思烦恼里面，最外面这一层叫见惑，见惑什么？见是见解，我们的看法全看错了，或是迷惑。见解正确了，你就证得出国须陀洹，在大乘呢。实性菩萨，你证得了初性位。虽然这是小小圣，也就是讲小学一年级嘛，小圣。可是功德利益了，我们凡夫不能跟他比。他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他是保证不堕三恶道。这就难得了。证得出果之后，他在六道里头，人间天上七次往返，就能够把思惑断尽，是不是错误的想法？你看看，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通通都没有了。都断尽了，你就证阿罗汉果了，就超越六道轮回了，这叫庶出。

西啊，时间很长很长啊！啊，你想修行，我们这里修福啊，行善修福，升到天上，欲界有六层天，不断的向上修。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小学毕业念中学，中学毕业念大学，这样输出。啊，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啊，一层比一层长。啊，一直到第28层，飞翔飞飞翔出天。寿命多长呢？叫8万大劫。一个大劫是这个宇宙沉住坏空一次，这一个大劫啊，8万次啊，8万次这个宇宙坏了，这星系没有了，到哪里去了？到他方世界。啊，宇宙之间星球太多了，到别的星球去了。将来这个地方呢，世界又成就了，你就又回来了。时间太长了，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啊，所以凡夫修成佛道真不容易。在无量劫，可是这个法门就不一样了。这个法门不取这个办法，叫横超。啊，不比经历天上，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不比经历，从人间就出去了。啊，这叫横超，啊，不是输出。说今此往生法门，乃舍同居慧啊，这慧土二生同居净，生到同居净土，这个净是啥？这进极乐世界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同居土，那个是同居净土，比我们这个地方净土还要清净。啊，我们这个地方的净土不过是罗汉辟支佛而已啊！啊，极乐世界的净土啊，是阿惟越智菩萨了，那怎么能比啊？啊，阿惟越智是我们中国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这是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不是你自己修来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的。啊，不是你真正的，但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管用，不是不管用。你真能享受到。啊，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无比殊胜。啊，是得生极乐极端生死，不但六道生死没有了，连十法界的变异生死也没有了，这叫横出三界。啊，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啊，学佛同学呢，一定要记住，在这个世间，无论做什么好事，随缘。不要去找，找就不好了。啊，找恐怕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有缘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牺牲自己的品位没关系，只要我真能往生。

啊，往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无所谓，不计较这些。啊，但是要决定得生。啊，做好事要谦虚。现在讲要低调，啊，不能贪名贪利，啊，沾上一点烦恼习气，我们的功德就变成福德了。功德是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了生死出三界。福德不是的，福德是人天福报。差别太大了，啊，所以用心要纯正，不能有一点点私欲，啊，有一点点自私的欲望在里头就变质了，把功德变成福德了，啊，世间人不了解，哎，认为这好事啊。人天福报也很好啊，不知道人天福报出不了轮回啊！你想到轮回就想就很可怕了。我们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我曾经遇到过两次，一次在台湾，一次在国外。啊，也是朋友参加竞选。啊，他来问我。啊，有这个机会要不要争取？我就告诉他，你竞选的目的何在？如果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名闻利养，大可不必。如果为了真正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好事，那值得。我鼓励你去竞选。啊，你说你能不能选中？这一般讲的是，那是命运。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你真正发大愿，你要救国家，你要救民族，你要救人类。你命里都没有，你也会当选。为什么？佛菩萨加持你，中华民族历代祖宗威神加持，加持你。啊，命里没有，你也有了。啊，你不是为自己吗？你是为救国救民吗？啊，随着祖宗加持你，神明加持你，啊，个人没有例外的。啊，我自己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短命啊。我这个生辰八字很多人知道啊，你拿去让那个算命高明的人，你去让他看看，短命啊，寿命只有45岁呀、啊，为什么还活得这么久呢？我没有求长寿啊，我得求往生啊。啊，大概是现在这个世界上人干弘法利生呢，天天讲经的人没有了。这佛菩萨留到我在这个世间讲经，我想应该就这么一桩事情。啊，留得很久了。啊，45岁，

加一辈就90岁啊，我距离90很近了，这很长很长了啊。了凡先生延寿这21年了，我这延了40多年了啊，所以说不是为自己嘛，为自己寿命早就完了了啊，所以是一个道理啊，不为自己啊，佛法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族群的，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属于全人类的。啊，全世界人都需要，没有一个不需要。你要不要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帮助你达到。啊，你想不想国泰民安，社会安定？啊，世界和谐？啊，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通通都能帮助你做到，你要不要？啊，你要是真正干这桩事情，佛菩萨需要你，祖宗需要你，这不是你自己事情。啊，即使寿命到了，也要让你延长几年。啊，做出成绩去了，出来，后继有人，你才能走得了。啊，那么这样就说起来了，培养人才是今天最大的一桩事情。啊，人才怎么培养？得依照老祖宗的方式。那我这一生出来讲经，老师教我的方法是传统的老方法，佛教座，我们从佛教座出身的啊，早年有个演培法师，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大我10岁，他80岁就走了。啊，他80岁就是我70岁的那一年。35年前，我在香港讲了演经，他到这个地方来玩旅游。在香港碰头，啊，我陪他一起去旅游，啊，座上都是出家人，这是个大法师，啊，台湾台北善导寺的主持，啊，我们也很熟，啊，我们谈到佛学院，啊，他很感慨的说，啊，他说指着我，你也是个讲经法师。你看看，我们这讲经法师哪一个是佛学院出来的？没有过，都是佛小做出来的，就包括你在内。用的是传统的方法了，几千年没有改变呢。啊，一变。便就出不了人才来了。我在佛学院也教过几年了，以后不敢教了。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那误人子弟，要背因果责任的。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就是在讲经。

听众里头选拔出来的。啊，条件就两个，一个记性好，啊，你听了之后你能记得住；第二个理解力强。

你到内户啊，道场里面是内户，啊，就是道场是个学校啊，学校有教员有职员，不能当教员就当职员，啊，这内户，啊，外户是在家这些居士们，啊，护持正法。啊，如果对佛法不了解了，这就困难了。讲经的法师很苦，啊，为什么障碍太多？护法的人不懂，啊，往往很热心做不入法，障碍法师修行，障碍法师讲经。啊，今天佛法衰到基础啊，鸿鹄人才都没有啊！啊，在台湾，前年我在那边治牙周病，住了8个月。啊，南部同修有一块地在台南市区，啊，想建立个道场，来找我。啊，这些人都是熟人，都常年听我讲经的。我就告诉他，建道场如果建得跟其他寺庙一样，台湾庙够多了，有你一个不多，没你一个不少，毫无意义。啊，他们问我，那要什么样的道场？那我说与众不同，台湾没有的，什么道场呢？学校的道场，古时候寺院庵堂全是学校啊，没有一家不讲经的，没有一家不念佛的，不是念佛就参禅了，这行门呐，戒门是天天讲经啊，啊，今天台湾没有。戒门行门都没有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是教学。啊，他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从事教学，79岁圆寂，整整教了49年。啊，所以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啊，会是聚会，现在讲办活动，啊，办讲座，释迦牟尼佛办讲座，49年办了300多次，每一次时间长短不一定，规模大小也不一定，啊，规模大的有1万多人参加，时间长的有好几年。啊，也有短的，啊，规模很小的，10几个人、20几个人有，啊，时间2、3天、5、6天都有，所以呢，没有一定，通通是随缘。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哪个地方请他，他就到哪里去。啊，一生游化在人间，这我们的了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么今天全台湾缺少一个讲经的道场。

如果这个道场不做金蝉佛寺，不做法会，啊，宗教活动啊，没有，只是天天讲经，那这个道场就不一样了，这道场建的就有价值了，啊，让社会大众看看，哎，这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啊，那些人听到我这么一说，很高兴，我们建一个。啊，所以我帮助他了，这道场建成了。啊，我去参观了，比我想象的还好。啊，因为他们的讲堂是现代化的，比我想象的周到。啊，我去参观了，很欢喜。啊，他有七个讲堂，每一个讲堂都要讲经啊。啊，听众喜欢听什么？你觉得讲什么？啊，好好帮助他学习。啊，法师请不到，我们现在有光碟，他每一个教室都有电视啊。这就好办了，啊，我们放光碟来学习，所以只要有一个助教就行了，啊，放一个小时，大家看完之后再研究讨论，有一个助教像教练一样，他来帮助，啊，帮助解答问题，啊，指导我们的这个精义的理解，啊，如何把这经验落实到日常生活，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何学何用啊？啊，这个佛法在社会上耳目一新呢，好啥？啊，开幕这一天邀请我，我去参加了。我在台南住了两个晚上，啊，还给他讲了四个小时。啊，要我开张吗？我讲了四个小时。啊，也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啊，讲一天，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是，你们再继续下去，决定不要中断。啊，就护法重要啊！没有真正有力量的护法的人，就会有障碍。啊，所以我也叫他请了一个，在地方上很有声望的一位居士，他出来，啊，那就没有问题了。啊，建道场要建这样的道场，规模不在大小，就是在上课。啊，一个讲堂也行，天天讲经。过去私塾不就是一个讲堂吗？啊，要的是天天不中断。

学经教，对于断烦恼很有帮助。为什么？理事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你就能放下了。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七情五欲。啊，你的境界不断。

向上提升，智慧智慧增长，德行增长，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得法喜充满了。学僧到哪里去找？不能找僧了，找不到学僧了。师僧是讲缘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老师要找学生传法的学生不容易，学生要找个老师也难。对，都是缘分。常年不断讲经，自然会遇到有缘人。常来听经，对经教很喜欢，再观察他的见解，给他谈谈话见解，他的领悟能力，符合这个条件，就鼓励他，让他学习，给他复讲的机会，这就是真正栽培人。所以一个大讲堂，他那边大讲堂大概可以容纳300人这样子。小讲堂大概容纳50-60个人。让学生佛讲练习讲经，也不能让他中断。每个星期至少来讲一次，一次规定的是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都可以。他听经，每一个星期他自己去准备，学讲呢一定要写讲稿，讲稿一定是口语文学，就是把他所讲的统统写出来，写成文字。1个小时，普通一般的速度，大概要10,000字。我讲的速度比较慢，1个小时差不多是8000字的样子。2个小时就是16000字。一个星期能写一篇讲稿，做一次讲演，对他的进步就非常快速。这个方法是从阿难尊者一直传下来的，世世代代没有改变。佛学院改成一个新式的，像一般学校的这种方法，出不了人才了。这是我们呢几十年的经验。不能不知道啊，老办法真好啊，真有效果。对于能力强的人，成就很快。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学习净土宗，发菩提心一项专念，他不需要断见思烦恼，这就生死了。要怎样呢？但能发菩提心一项专念。真发菩提心，那菩提心是什么？度众生的心。那度众生呢？先要度自己，自己没度啊，你怎么能度人？自己怎么度？度法守四弘誓愿里头，首先断烦恼。这个我们这个断，是把烦恼减轻，不是真的断了。数处要真断，我们这个不是真断，把烦恼降温了。尽量呢减少，这个好办呐，完全断不容易啊！日常生活，我们能吃饱，能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不再去多求了。基本生活能过得去，不求奢侈。这是净宗同学的断烦恼。你学法门呢，也不必光学多闻，学很多经论不必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就学一部经典。中国的佛缘这么大，你会讲一部经。讲一部《弥陀经》吧。半个月、一个月就讲完一部。你一天、一个年呢？这个地方讲完了，到那个地方去。中国有几千个县，大概你活到100岁呀，你还没讲完。越讲越好啊！讲久了就得定了，就开悟了。不要搞多，搞多说贪多嚼不烂，样样都生疏，自己得不到利益，别人的利益很有限，必须自己得利益，别人才会得利益，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部经走遍全中国每一个县里头去讲一次，你看看，讲一辈子，还没讲圆满的。不用学好多，到处做客，不要做主。做主很累呀，经营一个道场很辛苦啊。做客好，我在底下只住一个月，一个月我就走了。他把我当做贵宾看招待，多自在呢！学做专家，不做通家，容易呀。跟净宗的理念精神完全相应，所以遍蒙佛缘名家。你真发这样的心，真干，佛菩萨加持你，阿弥陀佛加持你，本师世尊加持你，
啊，为什么？你心定，你没有贪心，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除了讲经之外，就一句阿弥陀佛。

在这个世间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多快乐啊！啊，古时候这样的人多啊，所以社会安定啊，国家富强啊。啊，中国在200年前。是佛陀教化的社会啊，日本在400年前，日本比我们丢得久啊！啊，他们是先跟西方人接触，接受西方文化啊，在我们之先，我们落在他后面啊，所以日本传统东西丢掉400年，我们丢失200年。啊，但是日本人的好处，民间把佛陀教化的时候还能够保持。啊，所以农村的日本的农村人民非常淳朴，非常可爱。啊，我们看得很欢喜。说觉得往生净土，其思之意，故名一心道。84000法门叫难行道。净土法门叫一心道，如是方便直接殊胜稀有，乃十方世界之所无，故知极乐同居胜于十方佛土，就给我们的信心呢。啊，这个方法确实方便当中的方便，直接当中的直接，啊，殊胜稀有，遍法界虚空界只有弥陀一家，其他诸佛刹土里头没有。那我们要问，诸佛刹土需不需要去建立？不是不能建立。佛佛道统，成佛了，智慧也是平等的，德能是平等，相好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阿弥陀佛能做到，一切诸佛都能做到。在这个层次里的人没有傲慢，没有嫉妒，没有好胜啊，所以诸佛看到阿弥陀佛做到了，他喜欢，他不必造了。如果你们要想修这个法门，佛就送你到极乐世界去。这一点我们要学啊！世间有一些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总要自己超过别人，这个念头不能成佛，这个念头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凡夫严重的烦恼习气，不能有这个念头。啊，所以诸佛如来没这个念头，诸大菩萨也没这个念头。啊，阿弥陀佛已经做出来，一切荣耀都归阿弥陀佛，所以称赞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也就是说，难度的众生，度不了的众生，啊，待业他能往生，通通都劝他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你看佛的心量多大，十方诸佛的心量多大，弥陀的成就就是诸佛如来的成就。没有丝毫差别。啊，为什么要去增强好胜？增强好胜是斗争心。有这种念头，学佛将来到哪一道呢？阿修罗道、罗刹道。他们有智慧，有福德，就是好胜。啊，所以好胜的念头啊，生在魔道啊，修罗罗刹魔道，这都是好胜的。啊，不能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很苦。这是烦恼习气。所以极乐同居呢，胜过十方佛土。又待业往生，任数凡夫，这个一定要晓得。我们生到极乐世界是人天身份，但无退转。这难得了，凡夫是会退转的，你到极乐世界不退转了，为什么不退转？这是阿弥陀佛，要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生到那里就证得三种不退转。啊，三种不退转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不是凡人啊，超过声闻，超过缘觉，超过菩萨啊，《华严经》称他们为化身大士，也就是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平等。太殊胜了啊，这一生成佛，故往生同居亦皆原生四土，原是圆满。你生到凡圣同居土，同时你能到达方便土，能到十八土，那一生一切生，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方便图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个同居图啊，看第二段方便有余图。我们看注解，啊，念老的注解，方便有余土。若人念佛功深，功是功夫，有相当深厚的功夫，以利杂乱之心，专念一句名号，心口相应，字字分明，心不立佛，佛不立心。
这个功夫做得到啊，不是很难呐、啊，只要你肯放下。啊，所以学佛的人首先要放下的，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的心就定了。学佛学圣贤，心不定，决定学不到。啊，背的再多也不行，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凭什么？大乘教常讲啊，凭真诚心。凭恭敬心。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到哪里去找真诚心、恭敬心的人？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到哪里去找这个人？不争不求，心是定的，这真诚心能生出来。啊，好胜，好争，好强，都没办法。那他心不平，啊，他没有定功，没有定，这大乘讲就是没有福报。啊，定生福啊，定生慧也。啊，所以定啊是福慧的基础啊，是福慧的根源呢、啊。啊，定要怎么修？一定要知足。我们一天吃一餐知足了，为什么呢？很多人一餐捞不到啊。我们有一件衣服遮体就知足了，什么都不要求。啊，一切随缘，绝不攀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都是佛菩萨时时刻刻叮咛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懂得他真实意义，他是为我们好啊，不是为他了。我们依教奉行，真的利益了啊！最大的就是清净心现前了，你都快乐，就法喜充满啊，一点点就满足了，就欢喜了啊！只要天天。没有障碍，有时间读经，有时间听经，有时间讲经，啊，给有缘的同学们分享，多快乐！

我们曾经听说过，用儒治国。唐太宗用群书之要治国，用佛教民。啊，佛把老百姓都教好了，一个个都安分守己，都知足常乐。没想到我们这次在斯里兰卡见到了。那人民那么快啊，全民接受佛陀教育，法师个个都能讲经，那我们看过的东西啊，他们最主要的经典《法句经》，南传北传两个本子，啊，总共700多首偈，里头有很多重复的。啊，全都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啊，里面内容确实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在校的学生，每一个星期天，一定要到附近寺庙去接受佛陀教育。我们去参观了，星期天，寺庙地上坐满了人，啊，总有2-3千人。啊，接受这些出家的老师，给他们讲经、讲故事、教学。

啊，这个国家全国都是佛教徒。啊，佛教徒大概占75%以上。啊，跟其他宗教也能和睦相处。啊，他那边有印度教，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教，啊，有天主教。都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啊，互助合作，把人民都教好了，啊，那么中国这些皇帝，他懂得，他带头，啊，用道教。祭祖先，祭天地神灵，啊，把儒释道通通用上了啊！啊，开元之后啊，中国的三教九流就变成一家了。三教九流真有啊，但是能和睦相处，能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你这社会多好啊！太平盛世啊！啊，只要把中国传统给找回来。太平盛世。

就能显现。啊，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太丰富了。蕴藏着一个人从修身啊，家庭、事业到社会、国家、民族啊，一直到世界和谐，这其中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完完整整的保存到现在，在《四库全书》里头吧。唐太宗的《群书治要》是《四库全书》里面经、史、子这三大类的精华，这精华录。啊，当时他命令这些大臣，啊，当代的大学问家了，啊，在四这个四库这个三大类里面去拣选，啊，选到最后。选出65部书，再从665部书里头截取其精华，编成这一部《群书治要》。啊。大唐盛世就靠这一部书成就的啊，这是唐太宗治国的宝典呢 啊， 啊，今天又重新出现了，我们看到很欢喜啊，到处都有印呢、啊。各种不同版本都出来了啊！我们看到无限的欢喜。现在破译的，赶紧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向国外流通。啊，这一次在斯里兰卡，我们有缘。马来西亚印的《群书治要》360翻成的这英语的本子，带了500本到斯里兰卡，送200本给总统，送300本给联合国，这个东西出去了。啊，它会起一定的作用。为什么？我看每个人拿到手上，都舍不得放下。啊，赞叹这部书真实智慧，真管用啊！啊，全书翻成外国文。我估计大概要5年的时间可以完成。

幕后皆为这个啊，这个是方便图啊。

方便有余土。这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利杂乱之心，这个东西要放下啊，真正要学，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要真放下，究竟很难。啊，我的语言很殊胜，我遇到韩馆长，啊，韩馆长就是管人、管钱、管事，啊，他要全管。我碰到这个人太好了，说好，你喜欢的全部给你，我喜欢天天讲经，啊，你得给我找机会。啊，让我每天讲经不中断，他做到了。啊，所以我们两个交换这个条件呢。啊，我能够放下杂乱这个念头，啊，杂乱的事，杂乱念头没有了。啊，专念一句名号。念久了，念多久啊？我想顶多3年。我们看到好多往生的，没有超过3年的。连深圳黄忠昌去世，就30出头的小伙子，他做实验，试试看3年能不能成功，他真成功。他往生是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日至时至往生走了。普通人可以做到啊！啊，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如是念佛呢？这叫四义心。四义心是真正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四义心的功夫等于阿罗汉。他还有分别，还有起心动念。啊，执着没有了。说若大慈境界，虽不求断惑，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啊，这是说什么？这是说念佛人修这个法门。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无量寿经》，经文上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有这两句。这一心不乱不是原文啊，梵文本里头的原文是一心息念啊，一心系念。玄奘大师翻的是一心系念。啊，罗什翻的是一心不乱。他有没有犯错呢？他没有。我们的功夫到一心系念这个地方，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这就是一心系念。

啊，为什么罗什大师把它翻成一心不乱？是你在往生的时候，你首先看到的是佛光，阿弥陀佛放光了照你，一接触到佛光，把你的功夫提升一倍。你本来是一心息念的，立刻就提升到一心不乱，这就是这里讲的，虽不求断惑，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这就是思一心啊，这是得佛力加持啊。这从此戒之同居秽土啊，恒生极乐方便有余土。见惑断了，生下中品；思惑断了，生上品。啊，我们这叫三倍往生呢。啊，这是方便有余土。大概我们去的生方便有余土的人很多。啊，因为你去的时候确实是凡身同居土。凡圣同居处里的功夫好，佛光一照就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啊，方便有余土里面的菩萨，啊，真正像阿罗汉这样的人，或者三国以上的人，法心坚固，啊，临命终时，佛光一照啊，很可能他就到十宝庄严那去了。啊，佛力的加持不可思议。我们再看第三，十宝庄严土。187面，我们看注解。倒数第五啊，三十宝庄严土。若一佛念佛，历历分明，就是清清楚楚啊，一点都不模糊，清清楚楚，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不为贪嗔烦恼助念之所杂乱，这叫四一心。啊，这什么境界？是方便有余土的人。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做不到，是你没放下。没放下，是你对于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什么真相呢？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的乐。这苦乐你没搞清楚啊，对极乐世界模糊，不敢完全相信，对这个世界以为很乐，还有留念，还舍不得离开啊，这样的人念佛自己造成障碍啊。

很难往生啊。功夫要在平常养成啊，特别是人事环境，天天磨练。啊，磨练到真正境界现前，不动念头，一句佛号，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早年李老师教我们，我也常常把这个话转赠给大家。啊，老师教我们。把心里的这些啰嗦通通清除，通通放下，把阿弥陀佛请进来，让你的心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一念，就是无第二念啊。这个世界好事坏事与我统统不相干。那我一心一意只想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样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啊，真的，万修万人取。

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呐、用在净土上啊，是真话了。啊，有丝毫贪念的心，就是我们的障碍。不要小看这一点，可能在临终它起作用，障碍你往生，那就真错了。说四上即得，这四一心呢，理上未彻，说定门时未有慧故。啊，四一心是得定，没开慧。智慧开了，是理一心不乱。啊，所以这前面讲的慧没有开。若与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这就在努力。再向上提升，与自本性豁然契合，了知能念所念为是一心，这就叫离一心啊。与自本性豁然契合这一句，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跟禅宗彻悟成佛是同一个境界。啊，了知能念所念呢，为是一心，这就见性了。不住有念，不住无念，念不念念。有念无念，能念所念，这个念头没有了，完全归到自然了。啊，自自然然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断不间断。啊，苏超平。

莲池大师说的，说若言其有，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所念之佛了不可得，清清楚楚，不着相了。

怎能念之心灵灵不昧？所念之佛呢，历历分明。啊，你去细心观察，两边不住。啊，确确实实，佛号清清楚楚，念念相续。他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连念佛的念头都没有，这是无念二念，念而无念，言思如炬，不可名状。啊，这个境界好啊！这个境界是离一心不乱，他一点都不迷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唯是一心，清净本然之体。跟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同一个境界，更有何法？二德杂乱，是名离一心。啊，真正知道自己跟佛是一体。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一个杂念都没有。啊，弥陀跟我是一体，释迦跟我是一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也是一体。再往四面看，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全是自性变现幻象，包括这三途都是幻象啊！极乐世界三途也是了不可得啊！真的是什么？只有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能生能现，常寂光是自己的本体，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啊，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这才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见心之后，我们讲自性的核心是什么？大慈大悲。大慈悲心自然流露出来。啊，不是要发了，发还起心动念呢，自然流露起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万物，平等的慈悲。这个慈悲说不出来。言思如炬。不但说不出来，我们想都没办法想到，无法想象。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是离心，说慧门时，见。

禅定故。啊，这个境界是定慧均等。念佛若达离一心，破一分无明，则生十宝庄严土。啊，同时分证常寂光净土。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云生四土啊，这个不得了。真的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事情啊，唯独极乐世界有啊，我们今天能够遇到，就在眼前，只要你把握住，你就能得到。啊，可是要记住，对这个世界有丝毫的留念，你就去不了。啊，好像我们到别的国家去移民，一定要检查身体。极乐世界这个检查非常严格。有一个细胞有病毒，你就不能去，他就不接受。必须把所有的杂念统统放下。啊，真正到那个地方是清净平等觉。这个人到极乐世界是生十宝庄严土啊，啊，破一分无明啊，正一分法身啊，这个在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啊，别教初地菩萨，下面说十宝庄严土乃法身大师所有趣啊，这里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真的发生的人啊，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修行的地方啊，别教初地，原教初住以上诸大师，是得生死。啊，禅宗里头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们往生到这里，是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方生此土。这是极乐世界真正的净土，是此土大师。色心自在啊，身土互现。这就讲的神通妙用啊，这最高的科学。你看，鱼一毫端，这是讲身上的汗毛。啊，汗毛端，这很小了。现宝王刹，他在这一毛端里头，看到整个宇宙。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这个能力啊，与微尘里转大法轮，
这个四句都是不思议境界，在华严经上普贤菩萨境界。他们有能力入毛尘浮沙啊，那么今天量子力学家这个微尘他看到了，告诉我们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微尘里面有佛刹，他没见到。这佛经比他又高了一招了。啊，普贤菩萨能入微尘里面的佛刹，这个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啊！那一定要知道，这个境界里头时空没有了啊，时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科学家发现的时候，它还是有时空。佛菩萨知道的时候，佛菩萨是从定中、禅定里面智慧开了见到的。啊，那么这就是大乘教里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科学家现在知道，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啊，信息跟自然现象怎么来的不知道，啊，现在说它没有原因，等再过几年，也许他就找到原因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找。因为他第六识、第七识没转，所以他还有空间跟时间的观念，不能突破。啊，科学家的发现，说实在说，跟虚脱环都不能比。虚脱环突破了时空，科学家没能够啊，因为突破时空，他才得天眼通、天耳通啊。科学家这两种能力没有，没恢复，这他是凡人，他不是神人。啊，二果是道啊，又恢复两种能力啊，虚命同，他心同，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早年，乐观老法师告诉我，他在抗战期间跟金山活佛曾经在一起度过4个月。他说：“金山活佛有他心头，他心里想什么事情，他全知道。

那你没有办法隐瞒他的。他有须明通，知道过去式。啊，过去未来他都知道。啊，所以肯定这个法师不是凡人。啊，一生里面一套小挂裤，外面一个长衫。啊，春夏秋冬四季就这个打扮。冬天没听说叫冷，夏天我也没感到热。啊，他的行持横向济公，啊，人非常随和，非常随便，啊，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帮助这些苦难人解决问题。

展现这些神通故事，他有一本书，他亲眼看到的，啊，记录他一些故事，确实像小说一样，不可思议。啊，在台湾，主云法师也写了一本。关于金山活佛的这记录，但是主云法师是听说的，到处打听。啊，乐观法师是亲自跟他住了4个月，他知道。

啊，所以佛经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所以不必羡慕。啊，我们也知道如何恢复这种能力，关键就在放下。你不肯放下，这个东西障碍你的智慧的能力，神通在的能力头。啊，你通通放下，它全恢复了。如果能像法身大师一样，法身大师可以住在微尘里头，微尘里头有世界，微尘里头有佛刹，可以住在矛盾里头。你说他多自在。身心跟法界融成一体，啊，圆教初住以上直到等觉菩萨四摄一位法身大师皆说此土，位位皆纷争常寂光土。啊，虽然他能证常寂光，他不能欺辱常寂光。啊，为什么？这个现在我们明了啊，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断干净，完全毁。

回归常寂光了，这个十报庄严图也没有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极乐世界前面的三图啊，同居图、方便图、十报图，都是有生有灭。它只有生灭，它没有变化，所以称它做一真法界。啊，为什么没有变化？它没有阿赖耶识，啊，证得三不退的菩萨。都是转八识成四智了，识它才有变化，像刹那刹那在变化，常寂光里头没有变化，所以真正无量寿啊。真正的无量光啊，得到是永远得到啊，不会失掉啊。那么极乐世界四土。俨然建立，没有变化。这什么原因？往生净土的人多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去往生。每一天都有。毕业的人证得常寂光，不知道有多少人回归常寂光了。这个现象在极乐世界川流不息，每天毕业去的很多，每天新进来的人很多，都是无量。所以这个世界建立是永恒的，建立常然，永远是这个样子，不衰不变。那个地方的人的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身心清净，安乐无比呀。跟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对比的。不可思议。这是说十报图，凡是生到极乐世界，受用完全是十报图。我们待业往生，生到那里是凡圣同居图，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就是说，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力，一切都跟十报土的菩萨完全相同。

这是不能不争取的，不能不求往生，这道理在此地。要靠自己修到这个十报土，那到哪一年呢？那真难呐！遇到这个法门，这机会，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彭吉贤居士说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碰到了，你能掌握到，你成就了，恭喜你！你不能掌握，你很可惜。这么好的机会，当面错过。再看底下第四段。长吉光图189面第二行，化身佛所居之土，名为长吉光图。妙觉佛果，等觉之上，等觉菩萨断。最后一品，无识无明习气，就断干净了。这一断干净之后，十宝图就不见了，长吉光图显现了。这真的圆满的发生，发生没有形象，不识物质现象，不识精神现象，也不识自然现象，没有现象，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你不能离开它，离开它就没有了。它是真正的自己，就是自己的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所以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本性所生所现。长吉光是能生能现。从这个地方我们慢慢体会到，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你能够认知一体，你能够承认一体，这叫无生法忍，不再怀疑了，完全肯定了。一体里头没有冲突，一体里头没有分别，一体里头没有执着。所以这些烦恼习气完全断得干干净净。一体里头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分别之处？要解云，欧耶大师说的，摄相之体，长吉光摄相之体，叫法身，非即非照，即是定，照是慧，他有没有一定会有？而复即而恒照，照而恒即。
赵而吉强名长吉光图，可见的给他取个名字是勉强的，他没有名号。名号是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有什么名，有什么号啊？所以老子知道，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假的，那真的真的什么都沾不上啊，念头都不能起。这个念头是假的，啊，所以吉而照呢，强名为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有没有身？没有身。啊，常寂光图有没有图了？没有图。在这个里头什么都没有啊，身土都变成光了，除了光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光它能现象，不是自己现象，自己现象那是凡夫，随缘现象。随什么缘呢？随众生的缘，就众生有感，它就有因。啊，它的现象是从众生那儿来，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它现象是功德。众生以清净心感，他现清净相；众生以染污的心感，他现染污相。所以要知道，十八图是他现的，同居图也是他现的，天堂是他现的，地狱也是他现的。啊，太平盛世是他现的，灾难重重也是他现的。啊，他为什么会现？随着众生念头在现，众生没有念头，他什么也不现。所以佛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法从哪来的？是心想，谁的心想？自己心想，与别人不相干了。啊，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一生一切际遇。苦乐果报，完全要自己负责任，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佛菩萨无尽的慈悲，是把宇宙真相给我们说出来，让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清楚明白之后，这个路该怎么走，不必问别人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89页，189页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要解云：实相之体，非即非照，而复即而恒照，照而恒即，即而照，强明常即光土，

吉尔照呢，强民清净法身，故知身徒不二，皆属强民。吉照同时非思量尽。看这一段啊，这是极乐世界四土最高的一层长极光土啊，长极光念老简单的跟我们说明化身佛所居之土叫长极光，我们初学的人听到这句话了，免不了啊生起分别执着，以为真有一个形象的法身啊，真有一个长极光净土啊，真有是没错，但是他没有形象，啊，只有他永远存在，他不是生灭法。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二句话所说的，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他没有生灭。啊，不是说我们证得他就生了，我们迷了它就灭了，不是的，它跟迷雾不相干，它确实永远常住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我们的六根缘不到，眼耳鼻舌身所缘的是物质现象，第六地七意识所缘的是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啊，换一句话是我们的八识对它不起作用，它跟我们的八识不相干啊，如果我们能够转八识成四智，你就见到了啊，那叫证得了啊，证得还是看不见，还是摸不住，还是想不到啊，但是你会承认它自存在啊，为什么呢？你自己也融入跟它成为一体，它是光，你也是光，身变成光，土也变成光，光光互融啊，所以大乘经上有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什么时候共同？现前就共同，在长极光里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此界，没有他方。换一句话说，时间跟空间在长极光里头没有，不存在。啊，它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这个整体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这两句话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能说出这句话，决定是法身菩萨。不是法身菩萨说不出来。
啊，学佛学的什么？就是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这叫诸法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你就是明心见性。啊，一般人常讲的见性成佛，你就成佛了。所以这是无法想象的境界，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啊，所用的名词都是勉强的，建立的，可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所以色相之体，说不上极，也说不上照，但它确实是极，确实是照。为什么说非极非照？怕我们着相，着了极的相，着了照的相，你就错了。啊，你永远不能摆脱迷惑。啊，所以它极而常照，极是体。即使什么也没有，叫做极。啊，三种现象都不存在。啊，科学里都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不存在，叫极。这三种现象在佛法里面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的境界相是物质，转向是精神，业相是自然现象。啊，这个东西虽然被科学家发现，但不是真的。啊，虽发现呢，它得不到受用。如果是真的，真的是用禅定功夫，不要用科学仪器。啊，定中你就见到了，那个得受用。啊，科学家不是用禅定，是用精密的科学仪器去观察，去捕捉，找到了。那这一桩事情佛在大乘经上有说明，所以也不稀奇。啊，所以这底下这一句说得好，照而极，强勉强说一个名词，叫常寂光土。不是真的有土啊，但极而照，极能起照的作用。照虽然照啊，它还是极。这个极是什么呢？我们说一句比较容易懂的，极是不起心不动念，照是一切通达明了。我这样讲大家就好懂了。啊，你没有不明了，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但是没有起心动念。这就叫照而常寂。啊，虽然没有起心动念呢，一切法的时候完全不迷。啊，通达不迷惑。这就是极而常照，啊，这个比较容易懂一点，啊，了解极是不起心不动念，啊，照是明了，一切明了。所以极而照呢，就强明发生，
啊，召而吉呢，就长明，强明啊，勉强叫他长吉光土。实际上，土也没有，是身也没有。啊，故知身土不二，皆属强明。啊，他身土是一体。啊，只有在极静的时候，光才通达。啊，《楞严经》上佛说，静极光通达，这个光通达就是一切通通明了了，不用学。啊，为什么？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那本来就明了，而是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迷了啊，分别是迷上再加迷，执着那就再加一层迷，就迷到家了啊。六道凡夫就有这三种迷惑，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啊。四圣法界净宗里面讲的方便有余土啊，这里面的人比我们高明，我们是三种迷惑全具足，他们只有两种，他没有执着啊，他能对一切法不执着了，这就得自在了。智慧虽然没开啊，啊，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了，啊，法身没证得。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就见真的法身；起心动念，法身就不见了，迷了。啊，所以他们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方便土啊！啊，分别放下了，起心动念也放下了，他就明心见性了，生十宝庄严土。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尽了，自自然然就回归常寂光了。啊，十宝图呢不见了。所以《金刚经》上说这句话非常正确，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十宝庄严图也是虚妄。啊，佛没有说十宝庄严图例外，没讲这个话啊。那么换句话说，他也虚妄啊。所以我们放下起心动念，那个时候十宝图现前，十宝图出现了啊，出生了。起心动念的习气断尽了，它就没有了。十宝图有生有灭，没有变化。啊，所以它叫做一真法界。十法界有变化，十法界刹那刹那在变化，无常。啊，这是虚妄的。啊，这个设法界里头，这个经上教给我们一种观想的方法，好，能够把你的烦恼断掉。啊，什么方法呢？前面我们说过，说了很多次，

啊，叫我们观了。弥勒菩萨所说的事实真相啊，所有现象都是1600兆次的生命在波动。所以，经上一句话叫我们不断之物。它的波动不断，但是它真是无。啊，不断之无，我们看糊，看迷了，看错了，一味里头有有，其实是无。因为每一个画面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圆不到，不断之物，不断是相续相，不断是指1600兆分之1秒，那个不断，看见的不断，每一个画面都是无，都是立刻就没有了。啊，佛在经上楞严会上告诉我们。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一出生立刻就灭尽了。啊，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啊，记住，是1秒钟的1600兆分之1。但它存在的时间，你怎么能抓得住？所以，真的是无。我们现在看这个世间以为有啊，说我们是看电视的荧幕啊，幻象啊。你要到放映机上看看，就晓得不是这么回事情。啊，在放映机里面看到不断之物的真相，荧幕上看到不断之物的假象。我们看的是荧幕，是假象。真相完全不知道啊！啊，所以那个不断之无啊，我们要常常挂在面前呢。啊，那是说明了，说明宇宙万法的真相，真相是不断之无，你就不会执着它了，你也不会分别它了。你才能一切放下，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了解这回什么事吗？真搞清楚了吗？啊，你怎么会去认真？用这样的心态去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肯定很高，啊，不是一般品位。为什么？你了解真相啊，这个了解真相就是经上讲的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真如本性啊，就是自性啊，不断之无四个字用得真妙啊。

啊，所以故知生徒报二，它是一不是二，说生说徒都没有真实意义。啊，所以佛自己说，如来说一切经法了。

就好比黄叶之体，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啊，小孩哭了闹了，啊，大人捡一片黄叶，秋天树叶落下来黄黄的，啊，捡一片树叶，别哭别闹，那拿去，这个很值钱，去买糖吃。小孩拿到，

诸佛如来说一切经法，假的不是真的，哪有法可说啊？啊，无法可说，那个法就是黄叶之体。众生就像小孩一样，苦迷惑颠倒，哭着闹着，哎，拉个皇帝来骗骗你，哎，你听了啊，欢喜了，不哭了，这目的达到了。确实如此，所以佛法不能执着。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金刚经》说的。啊，念佛法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何况世间这些虚妄的、假的？这个你心才真的定下来了。这个定是自心本定。啊，自心本定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呢？自心的无量智慧起来了，出现了，无量的德能出现了。无量的相好出现了，啊，你障碍全没有了，啊，这就是宗门所讲的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不需要修很长时间了，凡夫成佛实在讲就在一念了。一念就成佛了，一念迷就堕落成凡夫。啊，我们希望这一念觉，念念觉，觉而不迷。啊，所以即照同时，啊，身途不二，即照同时。啊，都是假名，非思量尽，也不能去想，想就错了；不能去说，说就错了。这叫上上乘法。啊，大乘叫向上一着，不能说，不能想，把言说跟思想都放下，就见性。又常寂光三个字，全显涅槃三德，如来密藏啊！涅槃三德底下接着就说了，常法身德啊，常是先发生的，常是什么呢？发生常住。就是他不生不灭，真的不生不灭啊，所以也叫做涅槃。涅槃是梵语，意思就是不生不灭。极呀是解脱，解脱。换一句话说，大家好懂。的大自在就是解脱。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解脱呢？自在得不到，我们的心不急，急就是清净啊，你心里得有念头就不自在了，有分别有执着你就造业了。地藏经上说得好，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看，什么都不要，常寂。啊，释迦牟尼佛也要。你想想看，他多少弟子，

家弟子有16大国王，大夫长者不知道有多少。啊，他要要供养是谁不供养啊？谁不欢喜啊？不要，一分钱都不要。这是先生急，他在大自在。啊，有钱心就不定，总会想着这个钱怎么用法，这麻烦了，这找麻烦了，这害你，他不是成就你。释迦牟尼佛这个人，这真是了不起啊！不受呀，你的冤害呀、啊，你害不了他，他不要啊！啊，他要的一钵饭，一钵还不是一家的，你这家拿一口，那一家拿一口，一钵千家饭，不是你一家的。你们家吃剩的多下来的给一点点的，他就要这一点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急就解脱了啊。解是什么呢？解除烦恼。脱是什么？脱离生死，脱离轮回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接受人的供养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人家供养啊，你是三宝啊，供养你希望他得福啊，你将来没有真正修持，他得不到福，你得要还他。啊，这古人讲的话有道理，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精神不了道啊，皮毛带脚还了。那、啊、这是麻烦事情啊！你看穿了，看透了，我们就不要了。啊，但是出家人，人家来供养种福田，你又不能不接受。啊，这一招呢？我是学印光法师啊，这李老师教给我的。印光法师所有供养的钱他摸都不摸，有人替他收，干什么用呢？专门印书。这老人教我们就做一桩事情，印书好啊，普度众生啊，印出来他拿去卖也好。那为什么人家买不总会看嘛？这书只要有人看，哪个人看哪个人得度，所以他全用在这上面啊，拿这一份供养建了一个印刷厂，在苏州报国寺，叫红化社，那是印光大师创办，他供养他的全部都进入了里头啊。那么第二个，有灾，有水灾、旱灾，这些灾难老和尚知道了也不能不问，也得表示一下去救灾。救灾从印金钱里面拨出一点点拿去救灾啊，实实在在讲呢，印经布施是真正的救灾，没人懂。那是从因上下手啊，人多能读佛经呢，都是好人呢。好人是有福报的人呢，富人居福地呀、啊，好人居住地方不会有灾难。啊，灾难是我们业力感召来的。啊，心贪嗔痴慢疑。啊，意怨恨恼怒烦。业杀盗淫妄酒，搞这些，这些东西，你要天天做的话，哪有不遭灾难的道理？

接受佛陀教诲呀，就能把这个东西断掉，远离开就不造灾难了。所以真正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是佛菩萨。释迦牟尼佛做了一辈子，做给我们看，没人看懂。也没有人解释。即这个字是关键的字。常寂光三个字它在当中啊，它是关键的。随心，即就是清净心。慧能大师开悟。头一句话就说这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是己。第二句，本不生灭，就是讲的常。后面的两句，是讲他的德用。本自具足是德，能生万法是起作用。自信起用自信起用，具足常寂光圆满的意思。但这个作用里头有常有寂有光。这是大乘的所以发生常住日常，即呢尘劳永寂，这烦恼真断掉了。我们常常观想，就在我们面前，事事物不断之物。常常想着这个外境来干扰的时候，一眼看穿，不断之物，你心就定了，不受它干扰了。功德之最大的是什么呢？是做榜样给别人看，要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做坏样子，无边的罪孽；做好样子，无量功德。好样子是什么？把断、贪、嗔、痴、慢、疑做出来。断怨恨、恼、怒、烦做出来。那杀盗淫妄就自然表现出来了。杀盗淫妄那是外在的行为了。一个心，一个意，一个行为。心要远离贪嗔痴慢疑。意要远离怨恨恼怒烦。身体自然不造杀盗淫妄，自然不造。这常寂光圆满的意思尘劳永寂下面光就是般若的智光遍照光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一定要肯定一切众生是平等的。阿弥陀佛做出来给我们看。释迦世尊

住世八十年表演，我们看到了，他会看的，啊，谚语所谓啊，会看的看门道啊，不会看的看热闹，看热闹不得受用，看门道得受用了。那问题是会不会？啊，为什么不会？看了一辈子都不会，烦恼习气没断。他的六根有烦恼蒙蔽他，是他看不到，听不到，不觉悟。啊，依旧是迷在财色名食睡里头，这就没法子了。啊，那么就是，这就是讲了，对这些没法子救的人了，最后还有方法，因果教育。叫他看，造恶因，堕恶道，受三途的苦报，受三途的折磨。他害怕了，他惊醒了。这惊醒都有救啊！啊，随三恶道。也是诸佛如来救众生的方便法，只有这个方法能叫他救，叫他醒过来，那就用这个方法。然后我们才晓得了，一切法了都是如来自在方便的德用啊，全都是用来度众生的，帮助众生回头的，这里头有善有恶，都叫善巧方便。啊，终极的目标就一个，叫你回头。啊，回头是岸呐。啊，智光遍照。等觉大师破尽四十一品无明，这里所说的是无明习气啊，更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要特别注重生相这两个字，生起现象。现象是怎么生的？是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这个生相没破，你就看到万象。如果这一名这个破了，整个宇宙现象没有了，你看到是什么现象呢？一片光明啊！所以大乘经上称它作大光明藏啊，那就是无明断尽的境界啊，一片光明，法身全现呐，光明就是法身，光明就是净土，法身没有法身的相。净土没有净土的相，圆正三德，圆正三德没有正德的相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啊，彻本心愿。
常寂光是本性的心愿，究竟清净，正如常寂光净土。现代的科学家啊，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科学的著作啊，有所谓呀、零极限，有所谓呀、回归原点，跟常寂光很接近，有这个味道啊。但是他有没有会真的回归？没有。为什么？他还有起心动念，他还有分别执着，所以它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常识，它不是智慧啊。因为常寂光这三个字它没有，具足这三个字就真的了。三个字是一二三，三二一，有一个就有另外两个啊，有常一定有寂有光，有寂一定有常有光，有光一定有极有常啊，一二三，三二一，不是说只有一个，不可能的啊，一体的三面。这是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修行的中途站啊，这一站非常重要，这一站阿弥陀佛照顾我们，加持我们，保证我们回归常寂光。啊，其他的法门没有中途站，中途的障碍非常非常多啊，不小心就上当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啊，多看念老的注解倒数第三行，凡夫待业往生同居土，这是最容易得到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啊，可是你要记住，你有份，怎么样才有份？把这个世间事丢得干干净净，你就有份。你在这个世间有丝毫的贪染，你就没份了。

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建道场不是为自己，为自己的你没份。啊，建道场是为佛做的，为正法救助做的，是为度一切众生做的行。啊，这个没有事情。你能生净土，为我做的，啊，我来居住，我来受用，没烦恼。啊，所以道场不可能不要建得很华丽。为什么呢？增长贪心，你舍不得离开。为什么真正修行人不出庙？啊，这中国修行人都有这种认知，在庙的旁边建个茅棚，啊，茅棚多半什么自己盖，在山上砍几棵树，搭个架子，砍茅草盖在上面，盖茅棚。

啊，虚云老和尚一生住茅棚，距离寺庙不远，一两里路。啊，两个华里就是1公里，所以它不太远。为什么？取东西方便，你要吃饭，要米呀，要油啊。啊，这个常住这个地方去了。啊，一次拉个两三天的，两三天就取一次柴火，山上去捡。啊，烧个小炉子就行。啊，住茅棚的人多半一天也是一餐，他心清净，他很省事。啊，为什么呢？为长极光跟这个相应。啊，所以一个寺庙多的时候有100多个茅棚。啊，少的也有10-20个。啊，10-20个是非常平常的。啊，没有别的，就是要与长极光相应的，决定不能够跟贪嗔痴相应。啊，贪嗔痴相应，没有不堕落的。啊，佛门也有一句谚语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从前。哪些人下地狱？出家的人，啊，佛门的、道教的，啊，为什么路走错了？啊，都是庄严的宫殿，因为从前寺庙、宫殿是皇帝建的、国家建的，富丽堂皇。啊，建筑。比照皇宫啊，所以从前民间的房屋不能盖黄瓦，那是犯法的。但是寺庙、道观可以啊，不能用红色的墙，这都是皇上的、皇家的啊，寺院可以用，那比照皇宫来做。人贪念了，贪心一起来，就是三恶道去了。啊，那么现在民主、自由、开放，没人管这些事情。啊，我看到很多寺庙真的建得富丽堂皇。啊，在台湾造的，台湾的那个钱都是10几亿，啊，20-30个亿建造的，我看到害怕了，这些信徒善信的，把他们的钱拿来。埋在地下，那不起作用的。这个钱人家拿了弘法利生，干多少事情？啊，钱多了，建电视台呀，这个弘法效果最大了，啊，全世界都能收到。啊，所以利用这些高科技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啊，自己居住的小道场，越小越好，开销小啊。啊，我在台湾有个小道场，佛陀教育基金会，名气很大。
啊，全世界佛教界里面大概都知道。啊，将近30年了，印诵经书。啊，我把它比喻作佛门的后勤补给站。啊，我们不分宗派，哪一个宗派的经典，我们都印，我们都供应。啊，南传小乘的大藏经，巴利文的大藏经，我们印过，印了全部送去。啊，藏文的经典我们也印。啊，只要有委托我们的，我们一定全心全力替他做。啊，我们自己一生修的是净土宗，对于每一宗、每个宗派都照顾啊。啊，决定不发展道场，所以几十年了，我们就那么几间房子，啊，11栋大楼，我们只占了4层，啊，大楼面积不大，啊，我们的大讲堂是用1层楼，大概可以坐200人的样子就坐满了，你晓得不是很大。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摄影棚，大概六个的，就这么大的面积。啊，所有一切供养，通通做引进。很少数的来做慈善，这是我们学到印光大师的家风。那我们做的心安呐，做的很自在呀。

啊，凡夫待业往生同居土，以亲闻佛训故，无退转故，寿命无量故，故必于此一生圆断诸惑，圆尽四土，故生同居以及生上三土，故曰圆生四土。圆生四土，特别是对凡夫说的，也就是特别是对我们说的。那我们修这个法门呢，能到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啊，这种殊胜利益在其他的法门，像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都得不到。啊，只有这个法门可以得到。因此，疑虑就产生了。那他们有例外的吗？找不到相同的吗？所以怀疑，这是真的吗？这可靠吗？这太便宜了，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所以不敢相信，变成难信之法。啊，可是他真容易修，真容易成功，而且不费很长的时间。啊，真干。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案例，大概不出三年，真容易啊。

我们就是放不下了。放不下起心动念，放不下分别，放不下执着。这是从总的来说，从事实上来说呢，没有把贪嗔痴慢疑放下，没有把七情五欲放下，贪嗔痴三毒，毒中之毒。这佛都说过，我们太大意了，太疏忽了。三毒是贪嗔痴，贪的核心是什么？现在新名词叫原始点的，贪的原始点是什么？情执。情执是贪的原始点，傲慢是嗔恚的原始点，怀疑是愚痴的原始点。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三面方面下手，断贪嗔痴就有指望了。断贪，从最难断的地方下手。情执。嗔恚，从最难的地方，傲慢。傲慢，每个人都有。是在讲三毒烦恼。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从一念不觉那个时候就有了。怎么知道？你看看八识里头的第七识。第七识是什么？第七识给他一分析。四大烦恼成就的莫那识，头一个就是我见，执着有个我，这个我不是真的假的，根本没有我，执着有个我。所以佛真有智慧，教人呢，真正学佛从哪里学起？破身见下手。真正认识这身体不是我，你才能入佛门。入佛门的条件如是啊。五种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你统统放下，你就入佛门来了，做真佛弟子。在小乘这是须陀洹，在大乘初信位的菩萨，菩萨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

等觉五十一个阶级啊，最初一个初性啊，初性跟小乘的初果条件完全相同啊，就是要破见惑啊，或是迷惑，见识你的看法，你全看错了啊，迷惑颠倒的看法，你要把这个放下，你才能入门啊，才是佛菩萨承认你，你是佛弟子，你是佛的学生。如果没有做到，受了三坛大戒、九坛大戒也没用处。佛菩萨护法神不承认你，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我们自己要以我受了大戒了，啊，受了菩萨戒，我说这叫大妄语，大妄语罪过八十地狱。啊，欧耶大师知道，你看欧耶大师受了戒之后，赶快去退比丘戒，啊，退戒很容易。在佛菩萨面前说明我做不到，我退戒了，戒就退掉了。啊，欧耶大师一生持沙弥戒、菩萨戒，啊，他很多著作当中提名上菩萨戒沙弥，因为老师称沙弥，他的学生不敢称沙弥啊，诚实法师也了不起啊，欧耶大师的传人啊，欧耶大师的著作全部是他整理出版的，流传给后世，诚实自称出家优婆塞，优婆塞是在家居士，你看他是我是出家的居士，不敢称沙弥，这都是什么？知道自己的本分，我在什么地位上，清清楚楚。不敢越轨也。啊，他懂得，他明了啊，自己是什么身份，清清楚楚。啊，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民国初年，弘一大师研究戒律的，他老人家自称出家优婆塞，不敢称沙弥。为什么呢？沙弥十戒24门为一，做不到。啊，我跟张家大师，大师重视戒律，提醒我几十次之多啊，当时都没有在意。等他老人家圆寂，我认真反省啊，我在他的火化场搭了个茅棚，茅棚是甘珠搭的，很大的帐篷，里面住十几个人，我也参加在其中。我住了3天，
认真反省。我跟大师三年，他教了些什么？我学到些什么？这一反省，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戒律很重要。这一句话，他跟我讲了几十次，所以印象非常深刻。从来没有留意过，认真反省，他为什么说这句话，说的那么多。他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上那种传三规五戒、三坛大戒，那形式。形式是宣扬佛教的舞台表演，但是最重要是实质。你是不是真的得戒？传戒的老师是不是真的把戒体传授给你了？如果只是在舞台上做形式、做表演，那就另当别论了。设置是什么呢？我学一条，我把这条真做到了。你虽然没有经过这个形式，佛菩萨承认你。他叫我一条一条的学。那么行师也不能不要。没有行师，别人讥嫌你。你没说过戒，这是畸形。其实世间人根本就不懂骨子里头的道理。世间人不承认，佛菩萨承认。你能够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会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成佛了。我们看慧能大师，他给我们表演的样子。他大彻大悟，没有任何意识，也没出现。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十五年之后，遇到印宗法师，在这个什么广孝寺讲经，风动幡动这个故事，是印宗法师讲《涅槃经》。这也发现了，这慧能大师在下面听经，知道之后，印宗给慧能大师剃度，取得出家身份，同时也受了戒，所以你看，他得到衣钵之后，十五年之后。在做这个仪式，但是在没有做这个仪式之前，无尽藏比丘尼得度了，慧明法师得度了，这都在他之前的，度明心见性了，
那是实质。啊，所以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看看世尊当年在世，世现的八相成道啊，从这个当中啊，就能体会得到，佛法是搞真的，不是搞假的。啊，对假的不重视。啊，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常寂光。真正学佛是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方向。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因为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达到无上真正正觉。啊，方法呢，就是放下，千经万论，八万四千法门，啊，总的来说，放下了，放下就是啊，什么都要放下，啊，自己成就、提升，随缘。教化众生也是随缘，没有丝毫之处。啊，那么像我们这个环境，这种习气，这读书人呢，读书人有读书人的习气，喜欢广学多闻。这个毛病很严重啊！啊，广学多闻，就路就很长，很遥远，要很有耐心，啊，要很有很好的把持，啊，最重要的，啊，古人寻求老师。不以戒律为标准，以见解为标准，正知正见。啊，他虽然在戒律上好像没有遵守，很随便，知见是正，这个人就是老师，善知识。啊，如果戒律非常严格的时候，知见有问题，这不是善知识，这不能亲近他。啊，这个道理，这桩事情要认识得很清楚。啊，我们的政治经验从哪里来？从经典。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违背经典。啊，经典依靠一部就够了。啊，今天我们所选择的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他所讲的道理清楚，他所说的方法能记住。啊，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我们最近二三十年所说的，都用《无量寿经》经题，
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是菩提心。啊，要用清净平等觉对自己，叫身心；用慈悲心对一切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是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最好的典型，我们要记住。啊，他的榜样就是教我们怎样远离一切障碍菩提心法。也就是教导我们远离贪嗔痴慢疑。

引导我们回归常寂光。常寂光是我们自信本具的三德，法身、解脱、般若，自信本具的这个东西发现出来的大自在啊，这真的不是假的，能解决世出世间一切疑难杂症，没有不能解决的。无需要光学多闻，完全用自信的智慧的想。

我们要肯定自己是凡夫，不敢傲慢。不但是凡夫，凡夫里面下下根，下凡。把自己傲慢，嫉妒这些严重的障碍，把它洗刷干净。知道求善知识。没有善知识，我们不能成就。善知识是谁？善知识是阿弥陀佛。遍法界、虚空界第一善知识，最殊胜的善知识，我们求他。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偏爱。他没有烦恼，没有习气，最能够信得过的，我们对他不能有丝毫疑虑，这是一个最可靠的人，你相信他肯定不错，这一部经从头至尾就是介绍的。读经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就是认识阿弥陀佛，了解极乐世界。念多了很熟，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自然就去了。去不了呢，对极乐世界生疏，对这个娑婆世界他很熟。

他留念这个地方，这就去不了。啊，我们必须把它颠倒过来，希望对这个世界陌生。啊，对这个世界，我们给它远离。啊，不看它，不听它，不接触。

经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跟极乐世界一天比一天接近啊，确确实实我们的大殿在哪里？大殿就是我们的心，大殿里头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念兹在兹啊。常常提醒自己，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对这桩事情啊，应当是分秒必争呐、啊。别的是万缘放下。啊，哪有时间搞六道轮回事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时间不多，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久居之地，我们在这里不能得无量寿啊！啊，时时刻刻有啊，我要离开的心，啊，欢欢喜喜的离开，啊，欢欢喜喜的生极乐世界。啊，一定亲近阿弥陀佛，所以亲闻佛训，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没中断过。啊，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听到佛的法音。啊，而佛所说的就是对你一个人讲的。佛有这个能力。啊，专对你的烦恼习气。啊，谁听就是对谁讲的。佛以夜莺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每个人听到的不一样，这真有受用啊！无退转故，这个世界有退转，极乐世界没有退转。啊，这个不退转，是弥陀本愿功德威神的加持。啊，他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得到不退转，寿命无量。啊，这都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的，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没有无量寿这个字样。啊，故必于此一生。所以，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法门。我们往生要记住，是活着往生去的。啊，不是死了再去往生，不是的。啊，佛来接引的时候，你看到了。你还有呼吸，你还活在这个心，你看到他来了，看到莲花了，啊，佛光照着你，这个光摄受你，让你在这个光中自自然然的离开你这个房子，你坐在莲花上，你自己很清楚啊！啊，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就合起来了。

这一喝，里面就产生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相宗里面所讲的转八识成四智，这是阿弥陀佛帮助你，不是你自己修到的。转八识成四智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化开了，化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是法性身，你的环境是法性土。变了，产生极大的变化。啊，法性身不是染污的，是清净身。啊，法性身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你说你多自在啊，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你进阿弥陀佛的讲堂，规规矩矩坐在那里听经啊，提升自己境界。离开讲堂，你就成佛了，你就回到常寂光去了。没有能力回归常寂光，你就没有办法离开讲堂。为什么？你没有毕业。啊，所以进入弥陀的讲堂，学生呢，出来的时候就毕业了。啊，时间长短，个人不定，是吧？个人根性不相同，缘分不相同，有人很快，有人要很长时间。啊，但是你在这讲堂里头，听佛说法，法喜充满，快乐无比，所以他极乐啊，他不苦啊，他极乐啊。啊，虽然没有离开弥陀的讲堂，但是你有神通，啊，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所以有能力化身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啊，供佛是修福啊，去闻法，每一尊佛都在讲经说法，去闻法，闻法是智慧啊，福慧双修啊，他们有障碍，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分身出去了，不但能供佛闻法，也能普度众生。你在十方诸佛刹土遇到跟你有缘的人，你自自然然会帮助他，你会现身说法啊，现什么身？那个众生想什么身你就现什么身，想佛身你就现佛身，想菩萨身就现菩萨身。像普门品所说的三十二应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这才叫真正上求下化了。上求下化了，上求是在十方诸佛的那求啊，下化是普度众生，不生西方极乐世界，上求下化，有名无实，不是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上求下化是真的，兑现了。这地方能不去吗？什么时候去？现在去都嫌晚了。

为什么佛不现身来接我呢？我们的心不诚，嘴里的是说了，我现在就想去，现在真来了，我还不想走，还想多住几年。所以佛晓得，你不是真的，你是假的。啊，什么时候，哪一天，你一念真心，佛就来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的真感。这经上都有。有一类。慈悲心特别重的人啊，看到这个世间众生这么苦，想多多帮助他们一点啊，这看缘分，你有这个缘分，佛加持，寿命到了，也帮助你寿命延长。啊，众生需要你。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什么时候往生，自己不要操心了。这桩事情交给阿弥陀佛。时间到了，阿弥陀佛自然来了。啊，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心就跟常寂光相应。没有妄想了，没有杂念。常寂光就在当下，常寂光就在面前。啊，我跟佛融成一体。啊，事情照干。啊，佛号照念，清净。本然啊，自在无碍啊。啊，决定要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才真正是圆断诸惑，诸惑是一切烦恼，啊，无明尘沙见死。通通断干净啊，圆净四土，从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到常寂光，一即是四，四即是一啊，圆满清净。故生同居呢，一即生上善土。这叫圆生四土，三土的相有没有？有。有三土的相，没有三土的事。为什么？它融在极光里头，极光里头能照见三土。啊，所有一切受用，全是常寂光，这还得了啊！下面这一段，极乐胜于十方，

我们看190页第三行，又此途修行难，为什么退缘多苦啊？这个退缘就是魔障啊，魔是折磨，障是障碍。通明叫烦恼啊，烦恼的根源就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根源就是个我。众生都有个我，我也有个我。现在学了佛了，佛告诉我们，我是假的，不是真的。虽然说了千遍万遍，我还是没有放下。

啊，佛有殊胜方便，我们没用上。啊，最殊胜的方便，就是一句佛号，没人知道，没有人真懂。

所以我们还要找一些方法来做补助。其实什么方法都比不上这句佛号。佛法在中国用《金刚经》做补充教材的人特别多，所以古时候读书人，他不是佛教徒，他能背《金刚经》。《金刚经》不长，5000多个字，因为言简意赅，譬如讲的四相四见，简单扼要，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醒关照的有几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跟般若讲的，不断之无。一个意思，这都是帮助我们观想的，那我们再想想，这一句佛号跟这些相不相应？完全相应。这一句佛号也是不断之物，这一句佛号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佛号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体，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只是我们没有透彻了解它。佛经上真的是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所以一通，一切就通。那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呢？正用，因为我们专修净土，我们的目标求生极乐，那名号就低了。名号里头，经论上所说的一切，通通包括在其中。实在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起心动念，用《金刚经》这一些句子关照很管用，能收到效果。我们就远离了，就不要了。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不要供养我。供养我是给我添麻烦。怎么什么供养呢？你老是念佛求生净土是真供养我。到极乐世界我一看，你在那个地方。这真供养。其他全是假的，不但是假的，还起副作用。这副作用都不善，都不好。道理要搞清楚，搞明白。我是经历这些事情，经历太多了。学佛60年当中，
逆境多，顺境少啊。啊，顺境现在也不要啊。心定了，什么都顺了。一切逆境通通顺了，这急这个字了不起啊。啊，只要你有这个字的时候，一切逆境都是顺境。啊，对自己没有一样不是帮助自己提升的，帮助自己放下的，帮助自己看破。是吧？特缘多，故修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少如灵觉。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学道的人多，修道的人多，成就的人没几个。啊，净土中成就的就是得道啊，但是真正成就的不多，真正成就往生要自在不能生病，不需要人助念，最好根本就不能让人知道啊，自己跟阿弥陀佛约好什么时候去，欲知时知，不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告诉人那个人叫魔障，他来障碍你。哎呦，我来帮助你助念呢、啊。

其实它是在障碍的。啊，要助念往生之后你再来帮忙，往生之前用不着你们。这就是真正的道啊，末法今天除净宗之外一个都找不到。极乐成佛容易，无退转故。这为什么容易？就是因为不退转。啊，这个地方退转的太多，障缘太多。啊，这不能不知道。经中往生正因品啊，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这是经文。说得很清楚啊。啊，诸往生者，就是一切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啊，哪个是真往生的？啊，所以你想想看，助念的时候，人家看你是不是往生了，摸摸你的顶热不热。这障碍呀，这临终他都不饶他了，这找麻烦了。啊，我们万万不求这个事情。啊，安安静静的，没人知道。啊，坐着走。站着走，你说多潇洒，多自在啊！留下这个榜样给人看，那就是无量功德。为什么？增长念佛人的信心，让念佛人看到了，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特别是年岁大的人。家功永恒呐，来日无多，分秒必争呐，这真的万缘放下了啊！所以一切往生的人，皆得阿惟越智。他们又说哪一品？那换句话说。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到十宝图上上品，全都是阿惟越智，三种不退呀！啊，威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具足这三种不退，决定成佛。是不是？戒具金色三十二相，这一句我们要看出。圆满来解释啊，不要执着这三十二。三十二是世尊方便说的，古印度很多人都把这三十二相称作贵相啊，人间富贵。

某人长得是贵相，啊，三十二相，啊，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跟极乐世界不能相比。啊，印度人称三十二相就不得了了，就好相了。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佛有84000相，每一个相呢，又有84000好，每一个好能放84000光，光中有化佛菩萨，在那边大作佛事，这佛事就是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看到数字，就懂得那是圆满。弥陀经上讲七，代表圆满。啊，七是四方上下加上当中，这个圆满。啊，华严用十代表圆满，它用数字1到10是个圆满数字。啊，所以表法的意思多。啊，这戒局金色32相。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相貌是圆满的，没有差别，平等的。啊，身体是圆满的，金刚不坏身。啊，戒当作佛，你看，生到极乐世界，就告诉你，你决定作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90页，190页，第四行，第二句看起，第四行。经中往生正因品云：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借据金色32相，皆当作佛。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接着往下看，极乐胜于十方者，守在待业凡夫，一生彼国呢，便得阿惟越致。这一桩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修弥陀净土？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十方诸佛也是劝导我们，这一桩事情，一切经里头没有见到的。

我们知道，诸佛修行正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度众生。所以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个心就是为度众生。度众生一定要做到究竟圆满，帮助众生成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如来有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都能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必须要具备与法门相应的条件。所谓是上上根人，如果不是上上根人，遇到了修一辈子，不能说没有好处，能帮助你提升少分，不能一生圆满成就。二为越智做不到。那么这些事，我们在自己这一生当中体会到就很深。如果没有退转，我们的学业道业必然是突飞猛进，向上提升。可事实不然，会退转，有的时候会大幅度的退转，这种人太多了，自古至今。你为什么会退转呢？无量劫来，在生死轮回里头流转，染上不善的习气，很重很重。于是我们确实就是经不起考验。遇到名利，遇到美食，人就迷惑了。能把你阿赖耶识里面过去那一些不善的种子，就恶业种子，通通勾引起来，就起现行了，你就造业了。越多越深呐，自己权势在手，不听人劝呢。劝你的人一不高兴，把他杀了。所以一生当中造无量的罪业，这种人太多太多了，比比皆是。几个人真能回头呢？我很坦白跟诸位说，我自己也保不住啊，也会退转的。能够勉强维持到今天，凭什么？就是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天天劝人。劝人如果自己做不到，说出来自己惭愧呀。
啊，所以中国古人讲啊，三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啊，真话不是假话，自己不知道啊。啊，三天不退就明显的退转了。啊，特别是先前这个社会，那里面的烦恼严重啊，比过去人重得太多。外面的诱惑啊，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力量非常强大。啊，什么人能够抵得住？他讲真话了。啊，所以社会乱了，灾难起来了，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佛陀圣贤的经教一天都不能离开啊，离开准出毛病。那么极乐胜于十方，实在是极乐世界教学非常密切啊，因为他果报殊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恩德庇佑他。那就能够转八识成四智。那转我们阿赖耶相分的身土为法性身土，这个不得了啊！靠我们自己修到这个程度，要多少劫的无量劫，难呐！啊，遇到这个法门，在往生刹那之间。啊，弥陀以本愿微神功德就替我们转过来了。啊，这个身的好处就是无量光寿。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无量光，光是智慧。自信智慧也透出来了啊，无量寿命有的是时间，所以一生呢决定成就啊，生到极乐世界就得阿惟越知啊，阿惟越知此番不退，三不退，有不退有三义。第一个为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啊，刚刚入圣流。小乘出果，大乘出信，这刚刚入圣流啊，虽然是小小圣，他真的是圣，他不是凡夫啊。为什么呢？

虽然在六道没出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而且在六道呢有时间性，不是无期的，我们是无期的。啊，他们在六道只有七次，天上人间的往返，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果，超越轮回。啊，所以他真的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不再搞六道了。那么第二，行不退。行不退的地位高了，除见是惑，除就是断了，完全断了。这阿罗汉，浮尘沙惑，比阿罗汉高了。阿罗汉有尘沙惑。他尘沙惑也把他控制了，虽没有断尽呢，不起现行，所以横渡众生呢，不渡小乘啊，他不会退转在小乘，他是菩萨。这第三呢，念不退啊，这最高的了，破无明显佛性。念念流如如来国海，啊，这个梵文称为萨婆若海，啊，萨婆若海是什么？就是常寂光，啊，就是真如自性。啊，自信广大没有边际，用海来做比喻。啊，这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妙觉如来。我们再看下面注解。以上三种不退，若于此土修持，须断见思。啊，要把见思烦恼断了。你看，如藏教出国，藏教是小乘。啊，小乘的经律论三藏。在我们大藏经里面，就是四阿含这一部分是小乘藏啊，证出果。通教呢叫见地，别教啊叫出住，原教叫出性位，名位不退啊。这是天台的四教，藏通别圆。啊，出国见地，出住出现，断证功夫是相通的。通教菩萨，别教实相实回向，原教实性位，这叫行不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在原教九信位的菩萨还有退转的情形，实信不退了，实信心满往上提升呢，他就是出住了，那就入十宝庄严土了。

别教出地，原教出住，方明念不退。啊，但此净土法门，恒生圆超，不可思议。啊，它不是庶出，它是恒出。啊，不经历色界、无色界，它不经历。不经历四身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不经历这个，直接超越了。凡往生者，不再堕凡地，是正位不退，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保证你不会再堕到六道轮回，这叫位不退。啊，极乐世界唯有一乘法，一佛乘，真的是无二也无三，所以你决定不会退转到小乘。啊，那么寄生同居，即同生上三途，这一句话重要。一生一切生，啊，这个是净土无比殊胜呐，圆修圆证呐。于此途中，逼迫无明显佛性，二证念不退。于念不退中，超尽四十业，因为一生成佛。这一句说尽了，啊，往生的立业了，说圆满了。你在一生当中，啊，《华严经》妙觉如来，我们真的把这个经文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懂了，能不发心吗？还有哪个法门比这个更殊胜？啊，自己要认真想想。啊，真正认识清楚了，一门深入。啊，再不更改了，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保证你一生圆满成就。后面这一段，我们看注解，要解云，啊，偶业大师说的话，勿逆舍我。生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这个话不是假的。欧耶大师的要解，印光大师赞叹，说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起初啊，那么大家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那就是大势至菩萨对这个注解的赞叹。

0: 的果位。
1: 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决定是观世音菩萨。这要相信啊。啊，念老在中区的幕后，举出欧耶大师的要解，用意是什么？是怕我们念佛的人觉得自己造的罪太重了，恐怕不能往生，就怀疑了。这一怀疑，就真不能往生。啊，这个疑虑一定要化解。啊，欧耶大师来帮助我们。啊，无逆，叫大逆不道啊！啊，无逆第一个是杀父亲、杀母亲，这第二；第三，杀阿罗汉。啊，第四个触佛身血，佛的福报大，没有人能把佛杀掉，但是害佛让他流一点血，这个有啊，这有个典故，提婆大多啊，想害佛，知道佛每一天托钵啊，走的这段路当中啊，有一个地方是峭壁啊，佛每天从下面经过，他在那个上面放了一块大石头啊，看到佛从下面经过，石头推下去，想把佛压死啊，佛有护法神，为头护法，从当中用金刚杵把这块大石头啊截了，拦住了，石头碎了，啊，碎了碎片，把佛的脚砸破一点，流血，这触佛身血是这个典故，啊，这是恶行害佛。这多地狱，最后一个呢？破和合身，破坏身段啊！现在学生杀老师啊，儿女杀父母啊，真有这个事情啊，而且很多啊。啊，所以今天人造的罪业比过去人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啊，过去人虽然干这些坏事，心里头还有害怕畏惧啊，为什么呢？听说因果报应，现在人根本就不相信。你要说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吓人的话，劝你不要干坏事，不是真的。现在人都这个想法。

啊，戒律里头不学戒律不知道，学了戒律就晓得，每一体戒律的时候非常微细，我们只知道粗浅的，微细不知道啊，微细在起心动念呢，所以大乘。

成界比小成界难呐、小成论心啊，这个论事不论心，好吃啊，想杀人没杀，这个不犯戒啊。大乘菩萨难呐、大乘是论心不论事，你动个念头杀，这就杀业了，你就破戒了啊！不管有没有杀，动念就算数。所以在起心动念处戒罪，这菩萨戒难受啊！小乘比丘戒、比丘尼戒啊，虽然250条、350条好使啊，大乘难。大乘起心动念处戒罪，啊，无逆罪里面，过去有一些老居士，我遇到过，啊，赵默林老居士，我初学佛的时候，他带领我，我跟他很熟。他是印光大师的弟子，跟李老师他们是同学，长我们一辈。曾经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就是两个人，在台北功德林餐厅。约我到功德林，我们到餐厅见面了，坐下来了。他问我：“净空法师，今天我为什么请你吃饭？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还没神通。”我说：“我还是个凡夫。”为什么？他说：“他有一桩事情，一直放在心上。”不能解决。我说什么事？他说无逆罪里头啊，其他的四条啊，容易吃。现在看到人犯的破惑和身，犯的人太多啊！道场里头张家长李家短。他看得太多了，老居士常常跑寺庙啊。他这个罪怎么得了啊？看到都堕地狱啊！他把这告诉我，我跟他讲没事，怎么好好的吃饭？这怎么没事呢？我反过头问他一句：“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有活火僧团？”我这一问呢，把他问住了，半天不说话。到最后仔细想想，真的没有活火僧，你怎么破活火僧？两个出家人住在一块都吵架，都打架，哪来的活火僧？活火僧要四个人在一起，真的守六合敬啊。找不到啊！他很开心了。这个结解开了。这老居士啊，早年的他有这个心，现在人没有了。这是个好心呐！看到寺庙的。这种现况但是现在寺庙里的这种情形比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只有口说说，现在打架了。

那坐上车造这个罪业怎么办？无逆舍恶啊，舍恶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念头贪嗔痴。啊，造无逆受恶，生念成就啊，乃业往生。居下下品，戒得三不退，这还了得吗？啊，真正造作无逆受恶，只要你肯回头，你能忏悔，啊，你真心，真正愿生极乐世界。生念必生啊，这是真的，第十八愿是这么说的啊。虽然是居同居土的下下品，戒得三不退啊，这三不退做阿惟越之菩萨是第二十愿啊，这一愿里面没有说下下品例外，没有讲，那没有讲连下下品也是得三不退，也是做阿惟越之菩萨，这得了啊。所以了此，你明了这个这桩事情，你明了这个道理，方能深信弥陀愿力啊，对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丝毫怀疑都没有。为什么？他愿愿兑现了，有一愿不兑现他就不成佛啊。他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啊，愿愿都兑现啊，造极重的罪业，只要一口气在，你还没断气，这个时候你要回头忏悔，回头都来得及，你决定不堕三恶道啊。那不肯回头呢，地狱道就去了，地狱去不得，去了之后什么时候能出来啊？进去时候很容易，出来时候太难了，何年何月你才能出来地狱众生，大概能出来的还凭过去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受尽了痛苦，后悔了，真正忏悔了啊，这个时候才能出来啊，出来的遇佛法，那就能往生。所以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对名号要相信，决定不能怀疑。啊，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啊，这个是绝对的理论，经宗建立在这个理论。

基础上，啊，没有离开信心呢。生生世世，所造一切业，都是自己心性迷悟所成就的。啊，善业是觉悟了，恶业是迷了。啊，可是一定要知道，没有开悟的人，迷的时候多，觉的时候少。善根福德不够深厚的人，纵然在游悟，有时候也会迷惑。那什么呢？经不起诱惑。啊，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小乘八相成道里头有降魔啊，降魔就是考验，这诱惑来考验你懂不懂行。啊，世尊为我们做表演，种种诱惑他如如不动。啊，用定功，用智慧来降服魔王的诱惑。啊，所以我们今天难在哪里呢？难在丧失自信，不相信自己心性本不可思议，不相信，于是对持名、对佛力对经教就不能不怀疑了。啊，这怎么办？唯一的方法，深入经藏。啊，这个经藏，我说的深入，一门深入。啊，就在这一部经上下功夫。啊，标准1000遍。1000遍还不能完全相信，再1000遍，啊，真的，这是我亲自见到的，有人念到6000遍，这又不一部经从头到尾，他完全能背诵下来，不错一个字。相不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啊，这是什么原因？烦恼习气太重。虽然是诵经6000遍，真诚心没出现，恭敬心没出现，贪嗔痴慢没放下，啊，尤其是傲慢。

什么人学经教得利益？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才得利益。啊，中国古时候用心好，从小培养的孝心、敬心。啊，孝养父母，把老师看成父母一样。哎，他有孝敬的心，所以容易欺辱啊，千变性了，一千变下去，根深蒂固。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我见到的时候，用功夫用得很深。没有得到效果。啊，最明显的就是他傲慢。尤其是读的那么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别人都不如我。啊，这个有，这也很普遍。

李老师早年也常常给我们谈到这些事情，劝我们修恭敬心。要向古人学，不能向现在人学。现在人学习，自己熟练得不错，拿到博士学位了，甚至拿到及格博士学位，瞧不起父母。父母甚至大学都没毕业。瞧不起过去教过他的老师，启蒙的老师、小学老师，没有学位的，中学老师，过去教过他的都瞧不起，现在超过他们很多。特别是乡下人到什么程度呢？朋友到他家里来，父母不跟朋友介绍，人家问了什么？家里佣人，为什么呢？是他们有面子。中学老师，过去教给他的都瞧不起，现在超过他们。很多特别是乡下人到什么程度呢？朋友到他家里来，父母不跟朋友介绍，

再看下面念老给我们举的，极乐不退也，之因缘有无啊，在192页第一行，第一个呢，弥陀大悲愿力摄持，故不退啊，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你天天有进步，天天有发喜啊，有进步，有收获，快乐啊，不退转的。第二呢，佛光常照，菩提心增进，故不退啊，佛光能长养你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个心天天增长啊。第三呢，水鸟树林，谢言妙法，正其正念，故不退。啊，极乐世界物质环境太好了，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学习没中断这个利益真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地方无论你怎么用功，中断的时间长啊，你每天三餐饭中断了啊，睡眠的时候中断了，你算算看这个时间啊，总是抵不过啊，真正能做到念佛功夫不间断的人不多，功夫真正要做到不简单，大概2-3年他就完成了，他成就了，所以这个事情不难啊。啊，第四，纯住菩萨以为甚有，外无魔邪，内无烦恼，所以他不退转啊，这是极乐世界真的第一殊胜。极乐世界没有人扰乱你，没有人障碍你啊，为什么往生到那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他怎么会扰乱别人？所以他不退转。啊，我们这个世间不行啊，外面经的是魔邪啊，妖魔鬼怪啊，邪知邪见的 啊，里面有烦恼，有自私自利，有贪嗔痴慢啊，所以会退转，极乐世界没有啊，没有退转的语言。第五呢，寿命永劫，与佛齐等。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也是无量寿。啊，所以他不会退转。总而言之，全得弥陀佛力加持啊，啊，到那里得到阿弥陀佛的照顾啊，啊，阿弥陀佛关怀你啊。

再看下面这一段，慨夫，这是感慨，甚德难思，佛恩难报。这话是真的。佛做到了，我们这个世间没人知道，还要帮佛，还要障碍佛啊，帮佛障碍佛的罪业太重。

啊，弥陀悲心至极，深知无能。啊，阿弥陀佛的慈悲到极处啊，达到究竟圆满。啊，对有缘的众生，照顾无微不至。什么叫有缘？信、愿、持名，这三个条件就是跟佛有缘。啊，你只要居住这四个字，你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关怀照顾。啊，他在现前加持你。让你求往生的不起障碍，你自己要有决心。我真相信有佛加持，啊，内心清净了，外面魔邪就不能干扰。为什么人魔邪会干扰你？你自己信心不坚固，才会有这些事情。信心真正坚固，啊，外面环境你如如不动，你不受干扰，啊，等于是人生病一样。怀疑，我们说的很多。啊，对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全部坏了。啊，一切病菌你都很容易感染，你没有免疫的能力。啊，信心坚固，你免疫系统能量很强，啊，纵然有魔邪感染，他也没有办法伤害你，那就是你有抵抗的能力。啊，用在念佛求生净土，那就格外重要了，啊，不能有一丝毫怀疑。天台止观里面说，我们业障引起的七种病，最后一种说这个，你修得很好，最后还有病痛，啊，那是什么？重罪轻报。本来应该堕地狱的，现在

有个什么伤风感冒啊就好了。啊，受个几天病的折磨，把重罪就消掉了。有这种情形。啊，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疑虑就化解了。啊，真心真愿，决定往生。千万不要怀疑，这一生决定成就。

那一定对佛菩萨要感恩啊，甚至无论阿弥陀佛的智慧，人是同等同类，就是说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无与伦比呀！啊，从而留现此凡夫一生之同居净土。同居土从哪来的？不是我们众生业力变现的，我们这个世界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啊，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是我们自己的信心跟念力所成就的。所以行人呢，不需断惑消业，你看看啊，烦恼习气不需要断，过去现前所造的罪业不需要消，你通通不要去理会它，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只要心愿持名，你看下至生念皆得往生啊。这个地方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有信真心真愿，一天念十声佛号都行啊。所以我教人最简单的方法，一天9次念十声佛号啊，就念阿弥陀佛4个字啊，早晨起来面向佛像啊，念十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头计数啊，这个计数是印光大师教的，每一声佛号知道是第几声，清清楚楚。这个摄心，这个身念时间虽短，只有2-3分钟，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用真诚心念佛啊，早晨起来5次念十声佛号啊，就念阿弥陀佛4个字啊，早晨起来面向佛像啊，念十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头计数啊，这个计数是印光大师教的，每一声佛号知道是第几声，清清楚楚。这个摄心，这个身念时间虽短，只有2-3分钟，没有杂念，没有妄想，

只用真诚心念佛。啊，早晨起来洗脸漱了口十年，晚上睡觉之前十年，啊，这两次，每一餐吃饭，啊，吃饭的时候不念供养咒，

啊，决定了不能够放松。啊，这是真精进。啊，戒得往生，横出三界，永离诸苦，未增不退，一生成佛。这几句说我们修这个法门真实的利益。啊，同学们，真正干的可以把我这九种啊九次生念作为正修，定成功课，啊，必修的，天天一定要做到的。其他时间念佛叫助修，啊，我们有事情念得越多越好。啊，这个时间，这是我的正课，正助双修。啊，所以有工作照干，没有工作就念佛。没有一个不成就啊。

超情利见，不可思议啊！啊，情见是凡夫的，凡夫见不到，凡夫也想不出来。啊，是乃十方世界之所悟，故为千经万论所同赞者也。啊，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这个法门。这法门太殊胜了。啊，一天九次。真正到时间去做啊，让什么？让你心里头真的有佛，你真相信佛啊，到时候你就想起来了，这是真念就提起来了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人不能学，没有一个人不应该学。啊，一天九次，啊，真正到时间去做，啊，让什么？让你心里头真的有佛，你真相信佛。啊，到时候你就想起来了，这是真念。

本来我们往生净土，照我们自己功夫，也只是得个位不退。小乘须陀洹果，哪里知道，到极乐世界是云真三不退，不是分证，是云证，圆满的证得，不是证得一部分，是圆满。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要自己劝勉自己，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今天遇到了，不能不敢。不干，对不起自己。无量劫来，流浪在轮回，找不到出路。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让我们遇到了，从这个路就能走出去。对，这个路就不能卸掉了。这个路简单容易，只要信，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有信呢，我愿生净土，清净弥陀，你就决定得生。品位高下，念佛功夫的前身。你不要小看我讲的这个一天九次，这个十声佛号，真正有功夫，这叫功夫前身，不是说念佛号多少。真有功夫的话，这个身念。这个道理你要懂啊！这个神念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这叫功夫啊！好比儿子跟父母。那这现在人不孝了，没法子了，比喻都讲不出来了。我们这个年龄，经过8年抗战，跟家里头离散了，联络上也没办法回家去看了。我们是流亡学生，住在学校。各几个省寒假的时间很短，你没有办法回去看呢。你们交通不方便，要走路不要多远呢，就1000里路吧，你得走十几天呢，来回就走1个多月了，那寒假时间就这么长，一个来回就完了，所以寒假不回去，暑假长一点，有2个月，回去能住1个月，给父母亲写信，那个感情是真的，我们一天九次，每一次这个十句佛号，就像儿女。

对父母一样，真心真情啊，这什么？这功夫深了。啊，不是有口无心的。啊，每一念都想见到阿弥陀佛，每一念呢都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功夫叫深呐。啊，一天有九次，就产生很大的力量。啊，今天在全世界宗教里头来说，大家都知道，最团结的是回教。啊，全世界信仰宗教的这些人，素质都在下降，一年比一年少，只有伊斯兰教一年比一年多。什么原因？古兰经上规定的，每一天五次祈祷，祈祷时间只要5分钟，可是一到时间，不管什么事情，立刻放下。啊，面朝麦加这个方向做祈祷，祈祷用真心，啊，跟真主沟通。不能小看这一点，这一点产生巨大的力量。啊，伊斯兰教是家庭宗教，小父母是回教徒，小孩出生自然是回教徒，从小就跟着礼拜，他就养成习惯，这个习惯一生不能改变。啊，我这个每一天九次念佛，是从伊斯兰那里学来的。他一天五次，我们一天九次，比他多四次。啊，他一次时间是5分钟，我们一次时间2分钟。啊，只有一个目标啊，一个目的。就是让你念念不忘啊！他们每一天五次祈祷，念念不忘真主。我们这个地方九次也算是祈祷，九次念念不忘阿弥陀佛啊！真的，到时候一定要沟通。

念念呢普利群生，心心流入觉海啊！啊，我们把这个榜样做好了啊，就会影响别人。啊，吃饭的时候念十声佛号，把这个意思讲解给大家听，劝每个人都做。这就是普利群生，说明念佛不难，念佛不妨碍你的工作，无论干什么没妨碍，心心流入觉海，这叫身心啊，念念心心的都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

你能不生吗？你能不成就？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功课不要定得太多，定太多是你赶，赶的时候心是乱的，心不清净。不如定得很简单，很踏实。有诚意在里头，有真心在里头。真心念一句佛号，抵得那个散心、杂乱的心，念一万声都不能比，都比不上。总去，我们就学到此地，这是本经的归去，归去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下面概要第四段，方便利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大毗卢遮那经》云：“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什么叫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换一句话说，是最巧妙的方法。这方法没有一定，在日用平常当中，这个完全显示了你的智慧。智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善巧方便。每一个字意思很深。善，说明这里头没有恶，纯净纯善。这讲用事用心呢，纯净纯善，巧是巧妙。是高等智慧。才巧妙啊。

那具体的表现呢？我们经中讲的五课，用在净业三福上，净业三福要落实。净业三福是我们日常生活，是我们每天从早到晚的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句句都要用上。啊，第一福，你看，落实在《弟子规》，落实在《感应篇》，落实在《十善业道》。用真实心去做啊！大乘教上佛常讲啊，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出流出的啊！真实心，第一个不欺骗自己，自然就不欺骗别人。人要骗人，头一个骗自己。啊，他不欺骗自己，他就不会欺骗别人。啊，真实心没有欺骗的。啊，自自然然获苦，巧方便，自然获。啊，待人接物啊。

啊，落实在因果教育。啊，真正相信因果报应，人不敢起心动念。啊，这个迷信跟宗教没有关系，宗教不迷信。啊，儒释道都不迷信。啊，但是这个里头也有少数迷信的人，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啊，是正法，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啊，是迷信，我们知道就行。不能受他的影响。啊，知道是宇宙之间还有这些事情存在。啊，那也是唯心所现。什么心呢？邪心。啊，偏心、邪心。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总不立心性的。啊，心正，一切法都正；心邪，一切法都邪；心善，一切法皆善；心恶，一切法皆恶。所以佛说。一切唯心造，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没有叫人邪取，佛叫人真诚，叫人清净平等觉。

啊，人不能不学圣贤教育。为什么？圣贤教育在真正把宇宙人生的正道教给你，你得要行正道，不能走邪道啊。

啊，儒家做学问的纲领。是从格物致知入门。啊，格物是什么意思？远离物欲，是这个意思，不能讲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放下。啊，致知就是看破。从这入门，啊，要放下一切欲望。为什么？欲望增长贪嗔痴，不能有这个东西。那么现在的教育恰相反，唯恐你没有欲望，鼓励你欲望，欲望越多越好，越高越好。啊，他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殊不知这是毁灭。世界的一种邪恶的思想，那人心坏了。啊，科学家讲的世界末日。啊，这是导致世界末日的错误观念。啊，圣贤没有一个人叫你做坏事。每一个宗教都叫你克制欲望。没有哪个宗教是教贪嗔痴的。啊，所以宗教都是正法。正法不要，邪的都出来了。啊，今天我们已经尝到邪知邪见的果报了。已经吃到这个苦头了，啊，得赶快回头，啊，再不回头，啊，再要这样延续下10年不回头，想回头你也回不了头了。那是什么结果呢？那就是灭亡。啊，真正的世界末日，啊，几乎在我们眼前，我们都能看见了，这很可怕。啊，我们真的为自己庆幸呢，我们这一生有大前途。啊，不要说还有10年。我们还有3年就行了，我们决定往生了。啊，那世界毁灭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自作自受。啊，所以这个是。

一定要抓紧。啊，我们不愿意看到世界毁灭，我们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求生净土。啊，可以自救啊，救不了别人。

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文啊，这是大日经的原文，这个大毗卢遮那经就是大日经啊，密宗主要的一部经典啊。菩提是因，大悲是根，方便是究竟。只有这么几个字，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我们要发菩提心，要有大慈悲心，啊，要有善巧方便，帮助自己，帮助众生。善巧到极处，无过于心愿之名，你多善巧。啊，有心有愿，决定得生。啊，用真心、沉静的心、啊，恭敬的心，念这句佛号。啊，念佛号的时候，心地清净，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叫深信，这叫深念。

故知度生方便呢，正是诸佛大愿之结果。啊，诸佛的大愿，说到最后，戒归在什么地方？戒归在念佛往生。佛的愿是真的，不是假的，兑现了。大智之显现，万德之所庄严，果德之究竟处也。啊，这还得了吗？这一段讲的度生方便，指大力大用，它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一天九次十念法。这就是诸佛大愿的归结，大智的显现，万德的庄严，果德的究竟处。啊，真能成就。是故戒体性，宗去之后，而论本经方便，甚妙之大力。把这一桩事情为我们说出来。下面这一段介绍

第一种利益呢，是讲经，讲经是法师利益。什么利益？令众生破迷开悟啊，早证无上菩提。第一种利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观佛三昧经云，啊，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个经，真是智慧。他不用他自己的话，用经来注解。啊，观佛三昧经上说的，佛高佛王，诸佛出世有三种业啊，一者口舌十二不净，法师利益了，能除众生无明障碍，开智慧眼，生诸佛前，早得无上菩提啊。实际上就是指的这部经。善导大师有一句名言，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啊，那这部经就是摄弥陀本愿的。啊，一切佛出现在世间，说什么经？就说这部经。以这部经为主啊，这一部经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再给他说别的，别的是附带的啊。要知道这一部经是他主说的真正是无上的妙法。那么在此地有一个佛学名词叫十二部经啊，我们有一个参考资料，啊，十二部经这是佛学常识，是一切经教的内容，分为十二类，叫十二部经，也叫做十二分教。啊，诸位看到这个名词就晓得了。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所说一切经典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十二种啊，十二种方法说法啊，他怎么说的？第一个是长行，我们今天读的一些经文叫长行啊，是散文的题材，直说法相，一切诸法的相状古大德又把这些相状归纳为六大类啊，性相、理事、因果，归纳的好啊。这六大类呀，包括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一个不漏。

那么长行呢？长行是散文，只是说不限定字句，啊，完全让你自由发挥。因行类长，故称长行。那说得多，啊，完全从文字上说的，这个是最方便的一种方法，它没有任何拘束。第二种呢，叫重诵。啊，重诵是什么？长行说完了，后面再一寄送，寄送是诗歌的题材，有押韵，有限制句子。啊，四句是一首偈，有五言的，有六言的，有七言的，啊，它有限制。里面说的什么呢？长行里面说的，再用寄送说一遍，重复。用意在哪里呢？加深印象。啊，怕你在长行听了，你忘掉了。再重复一次。第二个意思呢，佛讲经不是像学校上课啊，到时候大家就来了。佛讲经有先来后到的啊，有经讲一半的时候才来的，有经快讲完的时候才来的。那么前面讲的很重要的，他没听到，佛慈悲啊，用这个寄送的题材的时候，啊，寄送也能够唱，啊，把它再说一遍，让这些厚道的人呢，也能够听到完整的意思，啊，所以有这两种作用。啊，所以它有重宣之意。这叫重诵。第三种呢，孤起诵，孤起诵是独立的，啊，是寄诵，但是啊，不是重复前面意思，前面没讲过的，完全用寄诵来讲，啊，那么这一类叫孤起诵，啊，长行没说的。第四类叫因缘，叙说见佛闻法，或是佛说法教化的因缘。啊，我们一般人说讲故事，啊，叙说见佛，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修菩萨行，见到哪些佛，佛给他说些什么，啊，这说自己的，或者呢，佛说说法教化众生，啊，佛能观机，知道这个众生过去生中啊跟自己是什么缘分。啊，过去生中他喜欢修哪些法门？凡人不知道，佛知道，所以佛教学他契机，就是佛能看到他过去时，啊，这个带来了很多的方便。那我们这世间
老师教师啊，学生第一次见面，要跟学生谈话啊，谈话当中呢，一定要问这个学生他的过去。啊，特别是过去学的是什么？啊，学佛有没有听过经？听哪些人讲经？听的些是什么经？啊，听了之后你感觉怎样？你才真正了解这个学生呢。你掌握这些资料啊，你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他，这契机。啊，对他不了解不行啊。啊，我们今天利用远程教学，不是对一个人，是对大众。大众里头什么样的根基都有啊，那这就需要相当高度的善巧方便，让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听了都能得受用。对，这大家在欢喜啊。所以前深广六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啊，让在电视机前，在电脑前面，哎，他也能生欢喜。啊，这讲经啊，你才契机呀。啊，不违背佛经所讲的原理，原理是诸法实相，真相决定不违背。啊，介绍给听众有善巧方便，让他喜欢听，让他能听得懂。啊，这才能真正收到啊效果。啊，第五种本事，本事是说佛说过弟子过去是因缘，这叫本事。啊，过去生中佛这些弟子很多都是生生世世跟佛有缘的，我们也不例外。我们如果跟佛没有缘，这一生遇到也不相信。但社会大众很多啊，我们的讲堂就在他隔壁，从来不来一次，没有缘呢。啊，有缘的在外国也跑来听啊。啊，本身是佛说自己过去时的因缘，啊，这一类叫本身。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

0: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

0: 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也两天都就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来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质，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 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

0: 围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尸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

0: 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等一下，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
5: 吧。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
4: 个。他会做饭的，还包别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 前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我是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

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

0: 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

0: 他一天到晚都不见。
1: 平民朝堂才是真，很简单，严法门朝后，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2: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3: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五十个庙也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代笔化练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看任何名门人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4: 以前我是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儿，我这儿也父，会心我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

0: 不能有一次是你也是独动手，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1: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0: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在唱都是。
0: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8块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说明这个佛陀教育
2: 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6: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愿意请俺师傅，你问政府了，这些事都知道。
7: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佛陀、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毕竟，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诸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家庭。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

0: 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百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

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杯。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

彼善幻思性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

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究常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

舍此记二百佛也，我今为菩萨道，依发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
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
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恶果。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

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凡恨，若不尔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法祝福，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舍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

净欢喜的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的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污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
度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宽广。

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

0: 不积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甚是，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落明妙无 毗，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 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1: 佛此
0: 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勾袭，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化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

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祖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演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

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
愿己过无益。

除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正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即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
直至成佛。

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真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
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闯，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利

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坚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使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
何复苦此？

或子库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荣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爱杀生，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

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邪，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民计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

更像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慧眠。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十丈，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

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许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

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
自然

0: 受身，因时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是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 邪见业网。

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

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
轮

去，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
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94面第一行。如观佛三昧经云，佛告父王，诸佛出世有三种意。一者，口说十二部经，发誓利益，能除众生无明暗障，开智慧眼，生诸佛前，早得无上菩提。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术语，十二部经，这是佛学常识，在许多经论、祖师著述当中都提到，哪个十二部？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列出来了啊。从长行重诵啊，孤起诵因缘本事，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第五是本事，这是说佛说经的内容。本事是佛说弟子们过去当中的因缘啊，为什么在这一世能遇到佛陀啊，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世世都有缘分，不是偶然的啊，这一类的叫本事。那么第六呢，叫本身。本身呢，是佛说自己过去世的因缘。说自己，不是说学生。所以叫本身。第七种啊，叫未曾有，即佛现种种神离不思议事，这一类的经文，佛在必要的时候，也以神通为佛事，但是神通绝不是常用。为什么呢？怕众生缠惑，产生迷惑。魔也能现神通，这妖魔鬼怪都能现神通。如果佛以神通教化众生，佛跟魔就没有办法辨别到底是佛是魔所以佛不用神通有神通也不用。佛是以讲经教学为主讲经教学，这是妖魔鬼怪他们做不到的。那么神通决定是有因缘，在什么状况之下应该用神通做佛事这些经典上的记载的经文叫未曾有第八呢是譬喻譬喻举例，让众生容易明了。这个例子很多一切经论包括祖师的著述常常用比喻
来说明难懂的道理啊，复杂的这些因缘。第九种呢是议论，这个议论是讨论，有问有答啊，《楞严经》上就非常多啊，亏这一部经里头三分之二都是佛跟弟子在讨论问题，佛问，学生回答，学生问呢，佛来解释啊，让我们在旁边听到的人增长智慧啊。第十个是无问自说，佛法应缘生啊，而且思道最注重的是尊敬，叫尊师重道啊，所以老师轻易不说话的，学生问到了，老师就说；问不到，老师不说。啊，说了是学生不能理解，机缘不成熟，啊，所以不多说话。啊，但是要遇到非常重要的大事因缘，学生能懂能接受，但是没有人问，这个时候要说出来啊。譬如阿弥陀经就是佛无问自说的，没有人提出来啊，这个是特殊因缘。这个法门，娑婆世界众生与阿弥陀佛有很深的缘分。啊，说出来之后，很多人生欢喜心，能听得懂，啊，愿意依教奉行，他就往生，就成佛去了。啊，所以这个。没有人问也得要说啊，无问自说的经不多啊。第十一种啊叫方广，为佛说方正广大之真理啊，方就是端正，叫四四方方，整整齐齐。啊，里头有庄严的意思，光是光大。啊，方正广大的真理，现在一般人讲的宇宙的奥秘。啊，譬如这宇宙怎么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啊，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里头道理深广无尽呐。啊，佛对哪些人说呢？对开悟的人说，啊，是大方广，啊，代表的是华严经，华严经里面就是说的这些问题，用现在的话说，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啊，佛经里头有讲的非常透彻，非常明了。
啊，这一类的经文，啊，这都在大乘经里头，小乘经没有。那么第十二呢，是记别或者叫受记，啊，用受记用得多。啊，受记是什么意思呢？是记佛为菩萨，或是为声闻，受成佛之记，就是预先现在讲的预言。啊，佛告诉这个菩萨，你往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成佛？啊，你的那个佛国土叫什么名字？佛号叫什么名字？都给你说出来。

这叫受记。啊，预先告诉你，增长你的信心，坚定你的信愿，你认真努力，向这个目标去迈进，决定成就。啊，佛没有妄语。那么这十二种，所以此十二部中啊，要是从体裁来上呢，只有三种。长好啊，散文的题材，寄送的题材，寄送是诗歌，中国人讲诗歌，这两种题材啊，寄送里面有重送跟故起不一样啊，重送是长行说过，重复再讲啊，用寄送来说，故起长行没有说过，直接用寄送来说明啊，所以各式呢只有三种，其他九种啊都是以经中经文所记载的四别啊，记载的四不相同，把它分类，所以才有这九种。又小乘经里面没有自述，没有方广，没有受记，啊，小乘经这三种，所以叫九部，啊，大乘有十二部，小乘九部。那么这是所谓的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就是一切经啊，世尊世仙住世80年，啊，讲经教学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外乎这12类。啊，这个部就是部类，给它分别有这么些的内容。那么这是法师立业了，一切部师里头，法部是第一。啊，《金刚经》里面说的最多，以大千世界7宝布施，都比不上为人说四句偈的理。这个话很难懂。啊，今天人家布施我们100万、1000万，我们真管用啊。啊，为什么说大千世界7宝这些财宝通通布施，功德比不上四句偈？真不懂啊。四句偈不管他现在得不得利益，佛经上说的一理而根，永为道种，他听懂了，听明白了，阿赖耶识种下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将来成佛的种子。你说这个利益多大？大千世界7宝怎么能比？啊，今天人得财宝生欢喜心，我们佛法不生欢喜心，是什么？愚痴，业障烦恼习气很重。虽然天天听经，真的没听懂，这是真话。为什么听懂了，你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怎么一样呢？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不要了，去当苦行僧。

是什么？他真懂了。那个里头的乐趣，绝对不是做帝王，绝对不是拥有1亿万财富，不是的，不能比。没有人知道啊，人听不懂啊，听懂了那不是凡人啊，真的舍掉了，真的不要了，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境、平等觉，对于宇宙万法没有一样不清楚、不明了。到那个时候，三明六通啊，这是现在人讲特异功能的，全都现前了。是你本有的，不是外来的。障碍除掉了，本能就现前。这个里头真落。凡人眼睛里头，释迦牟尼佛过的生活很苦化身大师研目当中，释迦牟尼佛住在极乐世界。这是怎么回事情？佛在经上，大小乘经都讲，那这就是很重要的开导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化身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他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极乐世界。我们看这个土地是泥是沙石头，他们看到这七宝，众宝所成。这就是境随心转。我们看到凡夫这个肉身，他们看到的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后。所以境是假的，随着念头在转变呢。你自己迷惑颠倒，你不能了解别人的境界，就是你的心跟他的心不一样。他的心能把这个环境变成大自在，变成无量珍宝庄严，那真的是如是。所以化身菩萨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人，他看到每一个放下人都看到，不是假的。纵然化身菩萨去度地狱众生。菩萨看到地狱什么，都是七宝庄严，他变的。可是地狱众生是受尽无量的苦楚，是他的心变现的。你要没有这个罪业，地狱在面前你见不到。这从前章太炎先生的故事。那绝对不是假的，章太炎不会编这些话来骗人，不可能。真的。读书，看到书里的记载，
地狱里头有一种暴落地狱，炮烙啊，铜柱烧红了，叫这个罪人去抱这个柱子啊，那人一抱的时候全身就烤焦了啊。章太炎是佛教徒，心地很慈悲，劝通幽大帝这个刑罚可不可以废除，是很不人道啊。通幽大帝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到达现场，小鬼告诉到了，他看不见，才想到佛经上的话，不是菩萨，不是业力，地狱在面前你也见不到，你该受这个罪业，这个地狱就现前，你没有这个罪业，地狱在你面前你不知道啊。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法布施的利益了，无量无边了。我不能讲经说法，我怎么修法布施？不能讲经说法，你能修最殊胜的利益法布施，一句佛号，你怎么回事？劝大家念阿弥陀佛，这是法布施里头的第一功德。为什么？一切法到最后都归阿弥陀佛啊，都归净土，都归四十八愿，都归十八愿，到最后就是一句名号啊。这一句名号法师的利益功德没有法子说，诸佛如来也说不尽啊，没人干了啊。我人为什么不干呢？不知道这个理由啊，是疏忽了啊。积功累德了，任何人都可以做啊，都能做得圆满呢，这是佛法，并不是有钱有势力的人能做，贫贱人不能做，不是的。了凡四训这个故事啊，有个贫穷的女孩子，两文钱，两文现在人不懂，两文是多少？啊，古时候十文钱是一分，十分是一毛，十毛是一块钱。那个一文是什么？清朝时候，民国初年还有铜钱，当中有个方方的洞，那个钱啊，我们小的时候，那一个钱大概当作三文了啊。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啊，用铜板，当中没有动的，但是那个没有动的，那个叫当十文，就是要换那个有动的满清的这个钱呢。民国的钱一个铜板啊，铜元一个铜板，换满清的换十个，就当中有方孔换十个啊。我小的时候都还用这个钱
啊，幻十个，钱很值钱的，1块银元可不得了啊，那是大数字啊。啊，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用纸钱。纸钱是从前是鬼用的，不是人用的。现在。

在金元宝啊，金条、金元宝，那是永州东西。所以这个要知道积功累德，决定不能造业。啊，发布施的利益就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除无明暗障，这是破迷；开智慧眼，这是开悟。破迷，你的苦离开了，真的是离苦了。开悟呢，就得落了。佛经上记载，1250这些阿罗汉，啊，还有个临头五个人，1255人，通常讲整数，啊，1250。佛跟他的弟子们，大乘经上都说，皆是大阿罗汉。啊，大阿罗汉是什么意思啊？全都是化身菩萨。本经上所说的，阿惟越致。啊，这些人都是阿惟越致菩萨。他们示现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啊，居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佛曾经表演过，在哪一部经我忘掉了。啊，也是弟子们提出请求，世尊的宝土，十宝土在哪里？实际上，四土就是一土，而是众生根性不相同。个人看的不一样，不是真的一个一个不是就在一起啊，所以佛啊，佛是盘腿坐在那里，佛把腿放下，脚踩在地面上，大家一看的时候，这个地完全是众宝庄严，像极乐世界的地一样，啊，就在眼前，你就站在这个地方，啊，但是这个是中国谚语，也很有味道，叫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那有福报的阿惟越致菩萨，他站在那个地方，地下是宝石。无量珍宝，宝石啊，凡夫业障重的呢，底下是泥沙，是很肮脏的落色，不一样啊，一个地方呢，那他现的相就不相同啊，啊，这说什么？相随心转，谁的心？你自己的心。那佛有能力把自己的境界示现一下让你看。

啊，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你看佛住什么地方？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假的。因为是假的，所以才随心所变。啊，于是一切境界，你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告诉你，没有地狱，没有天堂，什么都没有，通通是你起心动念自己变现。啊，经上说得很好，你是上平是善心，你所看到的天堂，啊，你是下平是善心，你看到的是魔镜，魔镜也非常庄严，为什么？它有福。有福为什么会变成魔？他有傲慢，他好胜。啊，魔总是要敬第一啊。啊，烧香他要烧第一炷香，第二炷香他就不高兴，什么都要抢在别人前面。啊，所以他有大福报。啊，但是他是魔。啊，大福报里面看的境界，也许跟佛差不多。但是佛的磁场是柔和的，你进入他的境界感觉到非常舒适啊。魔的境界也非常庄严，你进去之后他里头好像杀气腾腾，你感觉到不安啊，非常庄严啊，但是觉得里头没有安全感啊，里头有暴力啊，有嗔恚，有嫉妒，有这些东西，啊，不一样。这学大乘法不能不知道。啊，你明白之后，你什么都不要害怕了。啊，我们初学，自己这个能力没有恢复，境界没有现前，完全依靠阿弥陀佛。这就好啊，行住坐卧不离阿弥陀佛。那我居住这个地方就不会遭灾难。啊，我跟佛在一起。啊，心念念不离佛陀，佛陀加持就不中断。啊，这个就是生诸佛前，早得无上菩提。啊，换一句话是，你进步很快呀，提升得快呀。啊，完全靠着诸佛讲经教学，啊，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对于这一类的众生，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啊，第二种呢，是佛的光明相好，啊，第二种理由，我们看注解，二者。诸佛如来有身相光明，无量妙好。若有众生称念观察，若总相，若别相，无问佛身过去啊，这个现在、过去、未来啊，皆能。除灭众生，四中无逆。这个理也不可思议。

称念是念佛名，观察是观想跟观想，总相是看佛的全身，是看极乐世界，啊，这个极乐世界妙国土就是总相。别相呢，观佛的不好，观佛的肉髻，观佛胸中的法字万字，这叫别相。啊，无论是总相是别相，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立业了，都能帮助我们除灭四种无逆。我们造的罪业里头，啊，四众是杀盗淫妄，啊，这个四众罪，出家比丘犯了这四众啊，决定堕地狱，没救的，啊，所以戒律里头。五偏就是五大类，这是第一类。第一类是堕地狱，堕无间地狱，没救的。啊，为什么？你把僧团规矩破坏了。让一切众生毁谤僧团。这最多重。这不是你个人事情，啊，你把团体毁掉了。这是什么团体？诸佛如来的团体，神圣的团体。

跟诸佛身学、破惑和身同等的罪过。啊，你能护持僧团，护持正法，无量功德。你也想毁坏他、破坏他、伤害他，啊，那这个罪过也是最重的。啊，忤逆前面说过，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阿罗汉跟老师是同一等的。啊，阿罗汉住在世间是教化众生的。啊，在中国人就是一个好老师。他的行持是大家的榜样，他的言教是开人智慧。啊，这样好老师住在这一方，这一方有福，这地方人就有福报。你把他杀掉了，这一个地方人没有福报了。罪从这里结的，不从他个人。啊，你让这一方人修行正果的语言断掉了，啊，阿罗汉不跟你结罪，杀掉了无所谓，他不会怪你。啊，他要是怪你的话，他是凡夫。啊，他心里头痕迹都没有，罪是从这些地方人，他住在这里多少年，多少人的利益，你把他杀掉了。这些人利益得不到了，从这儿结罪。如果他影响力越大，影响时间越长，你的罪越重。啊，真正研究戒律，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了啊，戒律是一套大学问。啊，我们这个世间大学里头的法律系跟戒律不能比，差太远了。叫永备三途，啊，能够把四众忤逆罪消除了，你决定不堕三恶道了。啊，这是什么？佛事先给我们看的。所以做一个好样子的功德还得了吗？啊，做好样子，从起心动念处做起，你就真正会修行。我动这个念头，这念头是不是好样子？社会大众跟我学行不行？啊，自己先问问自己。啊，社会大众都跟我学，哎，是好样子，很好。如果这个样子的话，社会大众都跟我学的话，这社会就坏了。那这个念头就不能起，这事就不能干。啊，大乘菩萨的心很细，想得很周到，

啊，感触反应非常快速。啊，那个决心，一刹那之间，他就决定。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过，什么是罪，什么是福，他清楚。得自在啊，随意所乐，长生净土，乃至成佛。啊，这是佛菩萨的相好光明。啊，第二种利益。啊，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好人住在这里，影响很大了。帮助他，扩大他的影响，得利益的人更多，功德就越大。啊，那我们帮助他，替他宣扬，他的功德大，我们就沾了一份光了。为什么呢？我们参与进去了。啊，李老师在台中，我们给他宣扬，啊，宣扬。是弟子的事情，他自己说不出啊，不能说我怎么怎么好啊，这话说不出来啊。啊，甚至于弟子对老师的好处赞叹，也不能够直接说，在间接什么表演？啊，唱歌跳舞表演，舞台表演，啊，让人家看。知道这个内耗啊，所以现在大家听讲经呢，没有听过真正讲经。真正讲经有一套仪规的，大作那一套仪规差不多要40分钟啊，那是什么呢？赞三宝。啊，他有用意，因为来听人有先来后到的，来早的人坐在那没事情，就欣赏，等后面的人。啊，所以实际上2个小时讲经只有1个小时，啊，前面的以这个仪式，后面的回向也是仪式，要10几20分钟，就占1个钟点去了。啊，现在这个社会不行啊，你这样搞人家不来听了。我是来听经的，我不是来看表演的。啊，所以大家不能忍受啊，他不知道那是教育。那个比听经还要重要。啊，有那个心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心定了。啊，心情定了，再听经。受用不一样了，所以仪规很有学问，很有道理，现在人不要了啊，我们用这个仪规大家就讨厌，浪费时间，现在人分秒必争啊，我是来听着，我不听，不要看那些东西。啊，所以现在没有了。大作讲经没有了，啊，这利益。那么第三个利益呢，是劝他的父王
念佛，这是真正做给我们看。人最亲爱的是父母，大概最好的东西是供养父母。啊，佛法也不例外。最好的是什么？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看，佛用这个法门劝他父母，劝他父母。啊，他父亲早年，母亲早年过世，生下来第七天，母亲就过世了。啊，母亲也福报大了，到忉利天去了。啊，在天上享福。啊，所以劝他父亲，啊，三者劝令父王，行念佛三昧。啊，父王得福，福地果得了，真如实相第一义空，何因不遣弟子信之？他父亲问他：“啊，佛地的果德大般涅槃，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五句话果德，自信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佛的果德了，真如实相啊，第一义空啊。啊，真如实相。把性相离思因果全包括在其中。啊，第一义空也是实相，化身菩萨才能见到。没有正法身见不到。啊，这些无比殊胜的大法。为什么不叫学生学？啊，佛告父王，诸佛国德有无量深妙境界，这是真的，太深了，妙是无法想象了，不可思议。这些没有啊！神通解脱，非是凡夫所行境界啊！凡夫行不到处啊，他想不到啊，达不到这个境界了，说了没用啊！啊，佛教弟子说真如实相，是在第四识。佛说法分五个阶段，五识，第四识讲真如实相，讲般若，22年。前面有20年的基础啊，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啊，每一天听经说法，跟在佛陀的身边学习20年，才跟你讲真如实相。
啊，不是这样子学成的，就不能讲这个问题。讲什么呢？实在讲他不懂，但是他自己以为懂了。啊，般若经我看过了，我读过了，我研究过了，以为懂了，其实不是。啊，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给了我一个标准，什么是懂，什么没懂。啊，老人的标准是，你做到了，你懂了；你没做到了，没懂。啊，不可以说我懂了，那是欺骗自己。啊，我比别人幸运一点，可能也就是老师教我这些方法，我有这个方法衡量自己，没懂啊，懂了就做到了，没做到不懂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懂不懂？没懂。啊，真懂，还会看其他东西吗？放下了，真懂了。啊，所以我们细细观察，谁懂了？锅炉匠懂了。啊，修无私懂了，人家有那么殊胜的成就，什么原因？没别的，懂了，真看破了，真看破了，决定放下，没放下，没看破。

啊，他不能不知道。啊，故劝父王心念佛三昧。啊，父王也不例外，也是大权实现。啊，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底下这段内容，简单的说，众生念佛，细念不止，定生佛前。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了，所以佛劝父王念佛。又父王告佛：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亦复如是。这个文从上面是接到来的。啊，一切众生在生死中。这一句话就是在六道轮回，啊，念佛之心呢，也如是啊。

但能细念不止，定生佛前。细念不止就是止心一处。佛说无事不办了，你要把心呢停止在一个地方。停止在哪？停止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一切都圆满了。决定生到极乐世界，决定见阿弥陀佛。是一德往生，既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这就是断一切恶，成一切善。最重要的就是往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极乐世界是自心所现的，阿弥陀佛是自心所变的，离开自心，无有一法可得。那这一法呢？这一法是叫我们成佛之法，是叫我们回归自信之法。

念佛的人，一切诸前面所讲的无你是我啊，自然消除了。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用理会。

不要把无你实我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那就有。这个罪因呢会增长，不放在心上没有了，心上只是一句阿弥陀佛，所以它自然就灭掉了。啊，大慈悲心呢自然增长了，这个不可思议。以上世尊大慈至孝劝夫之言，唯劝念佛。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可见种种行门非不殊胜，像修行的法门，种种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不是不殊胜呐，但非凡众之所能修。啊，为什么？凡夫烦恼、业障、习气太重了。

所以不容易成就啊。啊，唯有细心念佛法门，最是应机，但能依教念佛，定能往生。一得往生，便能转恶为善，念佛之方便妙用，闲事无余。这段话讲得太好了，净宗行门核心，行门的总纲领呢？啊，说得非常透彻。我们要想成就，依照这一段开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决定成就。啊，下面说念佛有四种。据上经中，世尊劝夫念佛，为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细念不止，这不止就是不停住。佛以所指之念佛，乃四种念佛中的持名念佛。啊，念佛有四种。第一个持名，就是执持名号啊，执就是执着，哎，别的执着统统放下，执执着名号，啊，这个东西啊，不能放下。那你的执着就对了。啊，执着是离不开六道轮回的，可是你执着

的是阿弥陀佛，六道里头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所以他跟极乐世界相应，跟这个六道里头不相应。啊，这个六道里头有我执，有自私自利，有贪嗔痴慢，有五欲六尘，你执着这些东西，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阿弥陀佛知道执着放不下，换一个，啊，换个对象，执着阿弥陀佛，执着极乐世界，啊，自自然然就解脱了。啊，把这个世间呢忘得干干净净。啊，要放下，一丝毫都不能够留念，一丝毫都不能够执着，知道什么都是假的。啊，我在此地，住在这边讲经，四面八方的这些道友，啊，我很感激他们。经常不断送这些礼物给我，啊，吃的、穿的、用的很多啊，我怎么样处理呢？看都不看。从来不过问收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啊。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糟了，就坏了，那他们害死我了。啊，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他害不了我。啊，我看看，点点头，谢谢他，就完了。送这些礼物给我，啊，吃的、穿的、用的很多啊，我怎么样处理呢？看都不看他，从来不过问收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啊。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糟了，就坏了，那他们害死我了。啊，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他害不了我。啊，我看看，点点头，谢谢他，就完了。啊，那么这些东西，谁欢喜吃就拿去吃，谁用得上就拿去用。好啊，广结善缘。啊，太多了，很名贵的补品，像参这一类的。啊，名贵的东西别放在房子里头，为那个操心不值得。啊，看什么地方合适可以供养，放在那里去。啊，自己不要，自己要照片就好。叫观想念佛。第三呢，观想。观经

人人都能修。啊，修定比较难，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但是修善的这种心呢，来念佛呢，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啊，最后的第四种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我们做不到，化身菩萨，那就是实相念佛。啊，这后头接着有解释，啊，四种念佛都有说明，啊，第一种持名念佛，即本经所宗，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善导大师曰：“唯有经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啊，善导大师，唐朝初年人，相传他是西方阿弥陀佛应化到中国来的。啊，以比丘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很多人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特别在日本。日本许许多多净土宗的寺庙叫善导寺。啊，你看到善导寺，这决定是假。啊，以比丘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很多人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特别在日本。日本许许多多净土宗的寺庙叫善导寺。啊，你看到善导寺，这决定是净土宗。善导大师，意思也好，用什么善导呢？一句名号啊，但念阿弥陀佛。这条路经路啊，凡夫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

说如重生诸重，庶出则难，故称难行道。啊，这是比喻，有个小虫长在柱子里面，柱子是一节一节的，他要想离开这个柱子出去，他往上爬，好多节呀，每一节都要咬破钻出去，那多辛苦啊！这叫庶出。横出呢，他不从上面，他从旁边，旁边咬一个洞出去了，他目的就达到了，啊，这就快。古人常用这个比喻，啊，所以但念佛呢，如同横出浊中，意欲透透啊，是横出三界称意行道，欲为净土。啊，庶出遥远呢，通过关口太多。啊，横出就容易，啊，只有一道关口，而且这一道关口很容易透过，不困难。因其方便直接，成功迅遂。啊，这个法门。确实方便，没有比这个更方便了。直接啊，也没有一个法门像这样的直接，直通阿弥陀佛啊，直通极乐世界啊，这个方便。善巧啊，法门善巧，稳当快速啊，而且成就比一切法门都高。生到极乐世界，像这样的直接直通阿弥陀佛啊，直通极乐世界啊，这个方便善巧啊，法门善巧，稳当快速啊，而且成就比一切法门都高，生到极乐世界就成阿惟越致菩萨。找不到的呀，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

定能成就。只要这个心一发，你就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为什么呢？这个心一发了，阿弥陀佛就收你做徒弟了。你带着怀疑，他不收你。你自己以为是弥陀弟子，弥陀不承认呢。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我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一念，啊，极乐世界就注册了。七宝莲池里头就有你的莲花了，那莲花上有名字，不会错的呀。啊，你在这里念佛越勤，发心越恳切，那个莲花就越大，啊，光彩就越盛。啊，将来到极乐世界往生，就生在这朵花里头。啊，这个花，阿弥陀佛亲自照管。啊，没有找人代理的。啊，他亲自来关怀，亲自来照顾。所以是尽忠尽又尽。成功迅速，成功稳当，成功殊胜，那多大的福报，多大的因缘，你才能遇到？啊，世尊为一切大众介绍这个法门，《无量寿经》在中文里面一共有九种不同的版本。啊，九种版本我们都看了，以这一本说的最详细、最完整、最容易明了。啊，再由黄念祖老居士加一把力，将《大小乘经论》《祖师大德著述》里面讲到净土法门这些文字，啊，汇集起来作为这个注解，啊，集注，无量功德了。为什么？我们对于经教不是十分透彻的理解，信心发不出来，啊，一定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我决定走这条路，不再怀疑了。成

不能不感激这两位大德。没有这两位大德，我们对这个经教理解不透彻。那么他们两位生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呢？就干这桩事情的。所以念老有一副对联呢，说得好啊，乱世现在天下大乱。

了乱世，无如念佛好啊。我们怎样度过这个乱世？乱世，念佛好。乱世念佛是最好的，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下联是此生断为大经来啊，这一生他来干什么？会集大经，黄念祖来注解大经，就为这个。啊，有会集，有注解。我们是转为流通来啊，上年不改啊，乱世无如念佛好啊，我们的身份此生转为流通来啊，我们要做一个修学的样子给人看。啊，这个都有意义，啊，都有价值。这一生没白过，这一生无比的幸福美满。啊，社会要恢复安定，要恢复和平。怎么办？有这个问题的人很多，我遇到不少啊。我们看看世出世间的圣贤。他们怎么办法？我们细心观察，体会到了教学危险的啊，叫什么？自信的核心是什么？自信的原点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爱。啊，非常可惜，这个爱的密意，爱的幽微，没有人知道。啊，世间人不懂这个字啊，都把这个字搞错了，讲错了，解错了，会意错了，做错了。啊，所以社会搞成这个乱象。

啊，那这爱是什么？这个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里头含着这个东西，里面包含了万事万法。啊，这一个字就是整个宇宙。啊，这个爱是清净的，这个爱是平等的，这个爱是觉悟的，不是迷惑。这个爱是慈悲，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没人懂啊，懂的人决定自爱。现在人不自爱，不自爱怎么会爱人？哪有这个道理？啊，怎么说不自爱？自爱的人没有不爱心。什么是心得？中国古人所说的五伦是心得。今天没有人爱，五常是心得，四维是心得，八德是心得。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这四颗他打分数是100%，他圆满的。这是什么？圣人、贤人还差一点，90几分没到100分。在大乘佛法里，佛教导我们的是善，是行德；三归是行德；戒律是行德；六合是行德；六波罗蜜是行德。阿弥陀佛48愿是行的，爱心里头流出来的，这自信流的，是自信原点里头流出来的。啊，谁懂得？法身菩萨懂。啊，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会违反，决定跟心得相应。这是爱呀！宗教经典里面我们读到“神爱世人”，就是讲这个事情。上帝爱世人，真主爱世人。都是讲这种事情啊！真主上帝，神是谁呀？自己的自信啊！明心见性的人，他就是啊！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的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神圣了。现在很多宗教说神没有形状，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没有具体的身体，跟我们讲常寂光，越来越像，越来越像了。
啊，常是什么？不生不灭。他们相信神不生不灭。常寂光就是神圣的。现在很多宗教说神没有形状，

念熟念久了，念到相应的，无始劫以来的业障自然消了，自信的功德、智慧，自自然然就往外透。这个时候就真落。你跟极乐融成一体了，你的身心极乐啊，你观察这个世界也极乐，所以四种念佛呢，把持名摆在第一。我们再看第二，观相念佛啊，这十六观经里，一成功身相，注目观世啊，让这个弥陀的相印到自己心里头，观成之后，无论对不对相。你都能看到这个相在眼前，啊！但相在可修啊，立相在难。这人要大福报，一天到晚面对着佛像，啊，修这个观相念佛。现在这个科技发达，比从前的人方便。从前人就一尊像，都要面对着他，掉过头来就看不到了。现在可以把这个像复制，啊，你这个佛塔里面四面通通都是佛像，无论你转到哪个，佛像都在。啊，实在讲的是，一栋大楼吧，层层全是这一尊佛像，无论在哪里你都看到，观相念佛。啊，古人有这个做法的。你看我们在斯里兰卡、兰卡看到那个石窟，啊，石窟里面所有的像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像。啊，无论你转到哪一方面，你都能看到。那个像是2200多年造的，阿育王时代，没有被破坏呀。啊，2200年了，我们就看还是完整的。敦煌我没去过，中国这些石窟啊。都被破坏了，很多佛像头都没有了，啊，手没有了，啊，都被人家拿去当作艺术品，啊，全都破坏了，啊，所以斯里兰卡就非常宝贵，现在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管。

啊，这叫观相，是静因易断的，你立相呢就难了，静因就断了，相续甚艰，相续不容易。故云：相去还无，因尘渐断。故其方便呢，不如持名念佛之，随时随地。

持名不要观相，就这一句名号。啊，以前李老师告诉我，这个观相不容易成就，成就之后啊，到极乐世界还要把相去掉，那也很难。为什么印象太深？为什么要去掉呢？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念佛了。念佛这一句佛号去掉很容易啊，要知道那名是假名啊。啊，你不会严重执着它了。这个相好，看久了它执着。啊，所以我们共相，共一尊。为什么不分心？到我们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弥陀现的是什么相？就是我们供的这个相。所以会很亲切，很熟悉，天天供养想你，哎，居然见面了，真见面了。啊，一定要晓得佛没有相，佛是随众生现相，众生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我们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就知道我们最好一生就供一尊相。啊，我们现在印的这个蓝底啊，白的这尊像，这尊像是瓷器，瓷的，江西景德镇出来的，大概很少，啊，有300多年了。我在台湾，那个时候图书馆刚刚成立，没有佛像。这个老居士家里藏的这尊佛像，就交给我供养在图书馆。不高，大概1尺高点，就这么高，瓷的，啊，看起来像玉一样。那我们常年在外面旅行，那个瓷的像很不好带，很容易破碎。啊，所以我就照相。啊，就这样子翻印。现在这尊像不晓得有多少张照片，太多太多了。啊，应该超过上百张，百万张。有这样大的数量，啊，看到的人都欢喜，啊，所以养成这个习惯，我们往生呢，决定阿弥陀佛现这个相来接引我们，决定不会错的。第三呢？这观想，观想念佛就是观经所说的，以我心目相比如来。但凡夫之心散乱，浮动叫心浮气躁，先有静定之时，难入微妙之观。故云：静息心粗，妙观难成。故不如持名方便了。一心不闻上知下语，无论苦乐忙闲，人人能念，个个可行也。这是做个比较。

啊，观想不容易，不如持名来的方便。十六观经是释迦牟尼佛对维提西夫人所说的。这一部经的重要啊，讲两桩事情。跟无量寿经不一样，无量寿经是有概论，对极乐世界面面都说到了，啊，介绍得很详细。观经里面说两桩事情，一个是理论，啊，净宗建立的原理；第二个是修学的方法，啊，方法讲了十六种，叫十六观。啊，持名念佛是最后的一种，第十六观。啊，是持名念佛。古代中国跟印度有些概念是相同的，最殊胜的、最好的放在最后。像中国艺术表演，最好的东西在亚洲戏放在最后。那为什么好东西摆在前面，人家看完了，后头都不如这个，他看完就走了，这些后头不看了。亚洲戏放到最后，一定要看完才能走。看没有看完，好东西在后头没见到。啊，佛说法也如是，最好的放在后面。啊，越是后面就是越精彩的，所以持名放在最后。啊，第十六问。啊，确实，心浮气躁。不但观想不能成就，看经也没看懂，听经也没听懂，什么原因？心浮气躁。那所以我这一生也是稀有因缘遇到张家大师，那这个老人你跟他在一起，你那个浮躁的心一定放下，不放下他不跟你讲话，那他面带笑容看着你，一句话不说，他能够看你一两个小时，那看不厌，那跟他在一起真的看不厌，也坐不厌，说磁场好，你在他那个环境里头感到很舒适，啊，很安全。啊，听不懂，也愿意在他旁边去做一段时间，有这一种实受力量。啊，我们提出问题，一定等到我们浮躁的气完全降下去了，心定了，他再跟你讲，没有废话，说话简单扼要，啊，几句话就把你问题解决了，啊，真正是大善之事。心是定的，无论在什么时候，行住坐卧，他都在定中。啊，佛经上有两句话说：“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两句话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97面，倒数第6行。四十相念佛，云里生灭法，有能所言说名字心缘等相，专念自性本具之天真之佛。我们看前面所述，生灭是相对的，生灭是一对，有无也是相对的，能所也是相对的，言说名字心愿，这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佛？特别是学大乘，叫我们听经要立言说相，就是不要执着言语。不要执着名词术语。像佛、菩萨、阿罗汉，这都是名词。般若、法身、法界，这也是名词。不要执着这些名词相，也不要有心缘相。心缘是我听了。我觉得他是说的什么意思？这不能有。换一句话说，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样去听。你才懂得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如果执着言说相。名字相，心里想他什么意思，那是你自己意思，不是如来真实意。这是听经。读经呢，读经不执着文字相。也不能执着名字相。心缘相，我看这是什么意思？这自己意思，这不是佛的意思。为什么佛没有意思？佛要有意思，不是变成凡夫了吗？大乘经告诉我们，一念不觉。什么叫不觉？起心动念就是不觉。不起心，不动念。你用的是真心，那就是觉。真心觉，妄心不觉了。真心没有。

起心动念。那慧能大师坚信的时候说了：“何其自信，自信就是真心，本无动摇。”他不动，起心动念动了，那不起心不动念，这是自信本定。楞严经上所说的首楞严大定，什么人有啊？人人都有。只要你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证得了。这大定就现前了。所以静这一个字重要啊。楞严经上所说，静即光通。万缘放下，心进到极处的时候就开悟了。静是定，定到极处的时候豁然大悟，光是智慧，智慧就开了。智慧这一开，一切都通达，都明了了。佛法所求得的最后目标就是这个。所以宗门大德常常勘验学人说：“你会吗？听经，你会吗？”读诵，你会吗？那个慧字意思很深很广。真正不可思议。会听的人他会开悟。像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那半夜三更照经，五祖给他讲金刚经。那可是口说，绝对没有经本。六祖不认识字，不需要经本。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那什么会听吗？会听，那才叫会。听了之后没开悟啊。不会呀！读经也是啊，会读的开悟了，会看的开悟了。只要我们能够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词术语的相。名词术语是假设的，不是真的。为了教学方便才建立的，你要懂得它的意思。所以四义法里头，佛教给我们一义不一语。讲经的时候是语言，记录下是文字，不一语也就不以文字。那语言文字是个工具，是个敲门砖。门敲开之后，目的达到了，敲门砖就丢掉了，没用了。所以没有开悟的时候，这个讲经经本这个有用处，它是敲门砖，有用处。门敲开了，不必要了，不要再执着了。

啊，那还在保留的说，还有很多人没开悟，这个敲门砖给他们，自己不要了。啊，我们现在没到这个境界，还要。但这个境界，我们自己估量估量，这一生得不到。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佛教传到中国来2000年，修禅宗的开悟的有几个人？啊，2000年来，我们看无灯慧远，看经德传灯录，看大乘8个宗派里面的祖师大德。啊，大开元界的密宗，真正得三密相应的，啊，总数我想应该呀、有3000人的样子，这就很不得了了。佛教在中国成就了3000多个明心见性。见心成佛的人啊，但是像六祖慧能那样一时顿悟的，只看到一个，没看到第二个。啊，3年5载开悟的，10年8年开悟的，啊，20年30年开悟的很多。啊，他那个是。立刻就可恶的，这个只有这么一个。可是不管怎么样开悟，悟了之后境界都相同，都是一样的。啊，如果加上念佛往生的了，我们估计最保守的估计啊，应该有10万人，往生就成佛了。往生这个法门不得了啊，度多少人呐、啊！啊，比禅宗比其他的宗派殊胜，啊，成就特多。啊，我们今天找到这个法门，皈依这个法门，这个法门的敲门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门敲开了，到极乐世界了，还得带住，别丢掉。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成佛，没有回归妙觉，到妙觉的时候，这一句就不要了。啊，没有到妙觉，在等觉位上，我还是用这个方法提升自己。啊，一句佛号。从今天出发心呢、到等觉位也，都不能丢掉。这法子妙绝了，它跟实相相应。所以，对立要放下。你看，生灭有无能所。啊，对立，真的。是烦恼的根源啊，在见烦恼里头、见惑里头，就是边见，边是两边，你看生是一边，灭是一边，啊，有是一边，无是一边，这是两边叫边见，边见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我们把它讲成对立，大家更容易懂啊。真正念佛求往生，不跟任何人对立啊，跟一切事不对立，跟一切万法不对立。这不对立了，就很容易让我们体会到。

一体，一体怎么能对立？啊，净宗这个法门妙，真妙啊！下时候就是一体。我们常常观想到，我们跟弥陀是一体。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年法事上是这么写着的，讲得真好。啊，别人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啊，不对立是觉悟啊，对立是迷惑。对立是戏服，不对立是解脱。所以这些相全部都不要找。心地真的清净了，清净心是真心，平等心是真心，专念自信本具天真之佛，就是阿弥陀佛。啊，自信本具。天真之佛，原理是利益一切相，专念是即一切法，利益一切相即一切法了，这自性本觉。能大师开悟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本具天真之佛，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不从外来的，这个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就是天真之佛。但以众生未出轮回，生灭之心念念相续。对，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啊，这众生叫凡夫啊，六道里的众生呢、啊？啊，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为什么？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念念都在造轮回的因，所以轮回的果报也是念念相续。不造轮回的因了，轮回就不见了。啊，相续就是轮回业。那轮回业里头第一个因是什么？

我见呐、啊，边见、啊，再严重加上的是成见呐、啊。成见是什么？自以为是，这心不清净呐、啊。念美国的修兰博士。得到夏威夷医疗的真传，不用药物就能把人病治好，什么病都能治。依据什么道理呢？他到那儿访问我，告诉我，我问他，就是依据清净心，要想替人治病，先把自己记忆里面不善的记忆，通通清除掉，善的记忆。也要清除掉，善与不善，通通清除掉了，清净心现前了，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用这个心做基础，治病的时候。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病人的身体他得病了，我们两个身体变成一个的观想成一体，然后用自己的清净心把自己的变成一体了吗？病人病就是自己的病了，将自己病毒的细胞用清净心把它恢复正常，一天做一次，30分钟，连续30天，病就好了，自己病好了，对方病就好了。可以不需要跟病人见面，距离2-3千里也可以治好。这个道理佛经上有一切法从心想生为什么会有病？念头不干净。所以成病了，念头怎么不干净？有贪的念头，有嗔的念头，有贪嗔痴慢疑的念头，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些念头把我们清净的细胞。变成带有病毒的细胞，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那现在呢，我们要把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成正常的细胞，那就是最健康的，完全用观想。所以。你千万别想病，为什么想病病就来了？是你想成的。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认识一个法师，江苏人，很聪明，大我5岁，
啊，跟我是很要好的朋友。啊，我觉得很难得，我把他带到台中，我们一起学经教。他在台中住了10个月，住不下去了，啊，离开了，再去搞金蝉佛寺。啊，在台中10个月，他说老师的进度太慢了，我们一个学期才学一堂佛经，这要到哪一年才能学成？啊，我有耐心在台中住10年，他10个月就住不下去了。啊，是什么呢？用功太猛了。啊，自己不肯虚心，哎，有傲慢。我那个时候跟李老师学楞严经，啊，他也跟我一样学楞严经，我就劝他不行。我说我已经学了30部小部经了，我有这个基础啊。你没有基础，一接触就学这个大经，恐怕不行。他以为我瞧不起他，啊，小看了他了，真用功啊，半夜起来都看着姐，啊，看到自己身体不行了，这就是精力超过了，啊，身体就不好了，啊，所以就离开了。以后他很后悔。他说：“我没听你的话，啊，我要学小部经的话，那多喜欢呐！啊，为什么呢？1个月、2个月就学一部了，那个楞严经呀，是学3年还没学完，啊，哪有那么简单呢？学东西慢慢来，别着急，循序渐进。啊，我们要肯定。”自己不是天才，不是慧能那个上上根人，他呀那个能力行，我们不行啊！啊，我们要按部就班的，读书1年级、2年级慢慢向上提升的。啊，这个就是方老师、李老师都是这样教我。啊，他们看得很准了。啊，真肯学、真好学，一定有成就。但是要有很长的时间啊！李老师当年教我的时候，啊，一开端告诉我了，给我定的期限是5年呢，不是5个月，5年呢。啊，可是我5年学下来之后，我自己告诉老师。我说：“老师，这5年很有受用，我希望再延长5年。”老师笑笑，啊，守他的规矩10年，你那个根才咋得稳呢？呀，要5年就离开了，今天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啊！就像盖房子一样，你基础不够啊。

从奠基能够看出你的前途。啊，真正有戒实这坚固的根基，这前途无量啊。啊，我们学了佛了，看到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看到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明白了。你看佛给他的弟子扎根20年，啊，12年的阿含，8年的方等，才跟你学大讲大乘呐、啊。

我们学了大乘之后明白，佛是再来的，佛的这些弟子们也是再来的，实实在在说，在弟子阿罗汉当中，很多早已经成佛了，他示现做阿罗汉。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就他早就成佛了。有些成佛还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他们是来唱戏的，是来表演的。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们唱配角。配角里面很多，实际上超过主角。来演这台戏。给大家看，目的何在？觉悟众生，那不是凡人呐！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一尊佛新成佛了，那些老的佛的时候，早就成佛的时候，都来做他的学生，来给他捧场。这叫是谦虚没有丝毫傲慢也教导我们了，佛的成就就是他们每个人的成就，这同台唱戏嘛，一个成就是代表全体成就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的。明白这个道理，哪一个唱出去，所有的人都要跟他配合，都要支持他，这个事情才能做得圆满你要有争强，有好胜，那就破坏了，做不圆满，做不成功了，那就错了。就不问哪一个，自己可以做主，也可以做伴，你看多自在啊！在哪个角色上都扮演得非常逼真，演得非常好，这就看出这个门道。是法佛法没有例外，细心去观察。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得，每个人都明白。身份地位，大家真的都是平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连观众都是平等的。

显出什么？清净平等觉。这总题目啊，别说设法界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差别法门，没有一样不好，没有一样不圆满。言什么像什么。

所以没有出轮回，这个生灭心念念相续啊，我们就晓得了念念相续。如圆觉经云，未出轮回而变圆觉，比圆觉性的即通流转，若灭轮回也无有是处。这讲真话，没出轮回，你想把圆觉搞清楚，圆是圆满，觉是觉悟。啊，圆满觉悟是谁？如来呀、啊，妙觉果位呀、啊，这个境界多高啊！啊，那么圆觉性有，不是没有，圆觉性就是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皆当作佛。啊，所以每一个众生都具足作佛的条件。这个众生是蚂蚁，不能小看他，他有佛性。他将来成佛，这个众生是细菌，我们过去对细菌这个概念很模糊，啊，前年我治牙周病，把细菌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啊，大夫用一根针，牙周病那个牙周是黑的，啊，牙齿跟牙龈这个地方好像有一条黑线，我们不知道了叫牙周病。我是很多年了，差不多十几年了，所以医生讲，你的佛菩萨保佑你。要不然你的牙齿早就烂掉了，啊，你还能讲经啊？接着用这个针，在那个黑线里头挑了一点，啊，我们看到了一点黑黑的脏东西，挑了一点，它放在显微镜上，把那个显微镜连到那个电视的屏幕，连出来，放大给我看，像什么？像蛆。都在这动，整个电视的画面，全是这么多。我问他：“你放大多少倍？”3600倍的细菌，3600倍，看得像蛆一样，那像粪坑那些蛆在动，就那种样子。我才对细菌有了概念。那这个牙周里多少啊？哎，那挑那么一点点，就是整个画面上你都看到在动。啊，那画面上总有几千个啊。

你一个一个接触，总有几千个啊！啊，这肉眼看不见的。啊，我们刷牙都忘掉了，就是牙齿不要刷，牙龈也不要刷什么？就是刷那个牙垢，啊，保持那一天的干净。我们活了一辈子，刷牙都不会刷，刷错了。啊，牙没有病，牙根也没有病，就是当中那个地方藏细菌。啊，要把那里刷干净。啊，那么那个细菌有没有发现啊？有啊，有研究性啊。啊，你看它是灯动啊，它有研究性啊，啊，它是动物，它不是死的呀，活的呀。啊，那么我们身上有多少？啊，佛经上讲，佛观一滴水，84000虫，那个虫呢，就细菌。我们肉眼看不见，佛眼看见。啊，那么这样的细菌，那么小粒，也就像微尘一样。啊，那肉眼一个，肉眼决定看不见。啊，佛经上讲，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到微尘啊，像那一个细菌，阿罗汉能看见啊。我们连几千个，至少是几千个，那针头上那么一点点啊，在荧幕上放大，我们看见了这几千个啊，一个决定看不见。它有圆觉性的，但是圆觉性什么？即通流转，也变成生灭法了。啊，为什么？跟着众生心在转变，众生的心念念相续。啊，所以圆觉性呢，就跟着他念念相续。光有圆觉性也没办法出轮回啊！啊，所以底下下了个结论：若灭轮回，无有是处啊，没这个道理。啊，那要怎么办呢？第一步要超越六道轮回，然后才真正能去修圆觉性。超越轮回并没有进行。啊，超越轮回这个事情，他断恶修善。要把见思烦恼断掉。啊，见惑。身见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断掉，正虚脱顽固。再往上去，把思惑断掉。思惑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这五种。

啊，这个东西也放下，断掉了，轮回就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见思啊，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造成的啊，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见解，就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啊，见取见。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这叫因果啊。比如我们修善啊，断恶修善，这是戒取见啊，这个是戒取见的啊，将来生三善道。生三恶道，这是见取见啊，那是讲的果，有因有果啊，因断掉了，果就断掉了啊。那么其他的不属于这四大类的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都要放下啊！总的来说，《金刚经》上说的最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整个六道轮回是虚妄的劝我们不要执着，不要在这里起心动念。啊，你会起心动念，你都把这个外头虚妄的假象当作真的，你才会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就造业，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外面境界相不是真的没关系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啊，根本就不要理会它。他也不碍事啊，所以明白人跟迷惑人呢，思想见解完全不相同啊。明白人心是定的，记住，我什么时候明白了？我的清净平等觉醒前就明白了。啊，清净心没现前，平等心没现前，还是迷而不觉，就肯定自己是六道凡夫，这很可怕。啊，怕在哪里呢？出不了轮回。啊，生生世世。我们造的一些善恶业，统统要报。啊，你造的是善业，三善道受报；你造的恶业是三恶道受报。这轮回太苦了。啊，轮回的苦，我们现在尝到啊，现在在受啊，现在要觉悟啊。这事情不能干呐！啊，为什么呢？它没完没了啊！过去无始劫来，我们生生世世这么苦过来的，啊，现在遇到佛法，明白了。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你怎么可能明了这个事情？啊，佛出现在世间，三个利益，第一个就是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的利益，我们得到了。
啊，第二种利益，第三种利益，我们没有缘分。第二种利益，我们没有见到佛，没有能进入到佛的磁场。啊，但是我们有幸能亲近到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的磁场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啊，你进入他居住的房舍，啊，进了大门就不一样，啊，就能感受到，说祥和，啊，氛围好。老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啊！老师的视线是在定中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我这里一张照片是他的标准照片，他这里面印的很多。啊，人家去看他，大概都是送这张照片，那就是这个样子，如如不动，连走路都是，他走得很慢，啊，从来没有看到，啊，他有个慌张的样子，没有，啊，给你看到完全是安详。稳重啊，大方，要干到的。

这是说明不出轮回，你没有办法入圆觉的境界。说又啊，何况轮转生死，苟心成为清净呢？观佛圆觉而不悬浮，圆觉是不生不灭，悬浮就是生灭，悬浮就是轮回，就是生灭。中文佛经的翻译，圆觉经翻译的文字最好。所以古德有很多人把圆觉经比美庄子。在文学上属于第一流。为什么能翻得这么好？黄蓉，他参加了翻译，最后用文字都是他斟酌的。黄蓉是武则天的宰相，出自于宰相的手笔。大概是得罪了武则天，武则天把他送到广州去流放，没想到在广州遇到翻译楞严经。你说历代宰相有多少？谁知道？他出名了，楞严经是这个他大起，我们先讲最后校订是他做的。参加这个议程，

头是啊。啊，他儿子也不错，儿子也做得宰相。大文学家了。啊，这个缘呢，非常殊胜。啊，这一句是说，轮回生死苟性，这个苟是染污，就是烦恼习气没断呐，未曾清净，没断呐。啊，观佛圆觉，圆觉是不生不灭。啊，而不悬浮，悬浮是生灭。的意思是，你观佛的圆觉，啊，还是生灭法。譬如，太末虫啊，处处能栖，而不能栖于火焰。欲众生心处处能圆呢，独不能圆于般若。啊，圆不到般若。为什么般若不动？啊，这个动乱的心的时候，圆不到不动的境界。太末虫是很微细的微生物，我们这个好像曾经是看到过，啊，有，在这个地方，第五页啊，太末虫，微生物，在佛经中啊，被称为护虫、太末虫。啊，佛经里头用这个称呼，毗尼日用中说：“佛观一钵水，84000种。大乘本身心地观经，厌生品第七。”有这一句话，说业如大肠，84000重所住故。啊，这都是讲的，现在讲的细菌。大般若经第三分不退相品里说，佛此善心，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身心清净，非如常人身中，恒住80000护虫之所侵蚀。所以这火是诸菩萨善根增上，出过世间，所受身心内外清净，故无虫类侵蚀其身。啊，这就是说，应该也是境随心转吧。啊，菩萨的心清净，所以没有细菌。那我们这个凡人身不能跟他比，
清净心能感得细菌不侵犯你，细菌是非常非常的微小，它什么地方都能住。传染到你身体，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体组织是非常松散，它很容易进去。它太小了，很容易进去。它处处能起，而不起于火焰，所以医疗里头用火焰来消毒。他怕火。比喻众生心，处处能源。把众生心呢比喻作细菌，毒不能源于般若。我们的心，这个心是讲第六识跟第七识。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能量非常非常大，特别是第六意识。佛在经上说，它的功能，对外能源到宇宙的边缘。对内能圆到阿赖耶的三细想，今天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发现阿赖耶的三细想，那佛在经上讲过。第六识、第七识，向内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想。现在真的这句话兑现了。虽然圆到了，不得受用。不像菩萨了。菩萨用什么见到三细想？用定力，就是用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到极处，你就看到三细想了。所以那是限量境界，不要用仪器。是你亲眼看到的。像佛眼。能看到细菌，能看到你身上的细菌。这一句话说，经上这一句话，太摩崇这个所说的，佛能看到人大肠，这是消化系统的，大肠里有多少细菌？84000。这不是一个定数，意思就是说很多很多的细菌在里头侵蚀。我们相信。我们牙齿沟里的这牙周病，不知道藏的细菌是那么多。它圆不到般若，般若是真实智慧，自性本具，是以实相之佛。

圆觉之性，实相之佛就是化身佛，他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缘不到。啊，缘觉就是实相，就是自性，啊，就是真心。虽然众生本具，但因妄心念念生灭。而不能观，这问题就在此地。啊，众生用妄心，不用真心。妄心念念生灭。啊，妄心从哪来的？阿赖耶的业相变现出来的，业相。就是个动向，就是不觉。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不觉是动向，自性是清净的、不动的。啊，突然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没有原因的，啊，什么时候起的？没有起的相，啊，没有时间，这是真的。所以难懂处，我们也就遇到这个瓶颈，我们无法突破，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时间、空间观念。大乘佛法没有时间、空间。整个宇宙是一体，啊，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当下就是，啊，这叫什么？这叫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当下就是。啊，弥勒的时候就像弦一样，啊，一拨它就有震动。啊，所以今天科学讲整个宇宙是一个波动现象。啊，他们比如人的脉搏，叫脉动现象。啊，这个现象它不停，人的脉动。从母亲怀孕的时候，啊，这个婴儿。在母体里面，它就出现了心脏，心脏就开始波动。你看，一生到死亡，心脏不动了，这人就宣告死亡。啊，宇宙的来源就最初这一念不觉。啊，最初这一念不觉是自己的一念不觉，不是别人的。如果是别人的，自己成不了佛了。啊，自己这个波动现象跟别人的波动现象混在一起，叫共业。啊，共业里都有别业，其实我们的波动现象并没有停止。只是身体这个机器上的动的呢，这个东西停止了，实际上有没有停止？没有停止。啊，他换了一个身体，不是这个肉身。
啊，灵魂它有现象，它还是个身体，变成那个身体了，那个波动现象它继续存在，啊，并没有停止。如果停止呢，它就成佛了，啊，那就是宗门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波动现在停止了，它不动了，这个不动就是大定，啊，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它没动，啊，这波动现象停止了，叫见性。虽然停止呢，它还有余息，余息太微细了。啊，那真叫非常非常微细，几乎你不能觉察。但是它有。如果真的完全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十报图就没有了。十报图之所以存在，就是这个极微细的习气。啊，起心动念真的是断掉了。这个习气。我们无法想象，啊，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在十报图的菩萨，很多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人知道？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八地以上，语言教啊。啊，华严圆教啊，初住菩萨就住十宝庄严土啊，从初住到等觉，41位法身大士啊，要到第八地，41个位次，最后的4个位次，就是最高的啊，八地、9地、10地等觉。这个时候，他们见到了啊！你是那个定功多深啊？这微细的习气见到了，通通断尽了，十宝图就没有。啊，十宝图没有了，长寂光现前了。长寂光才是真的净土。啊，长寂光里头一法不离。长是永恒。啊，寂是清净，啊，光是遍照法界，就是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整个宇宙。这现在的话，佛法里面讲，遍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长寂光啊，长寂光什么都没有，但是什么都能现，没有一样不能现啊，所以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无，它能现象；你说它有，它什么也没有，什么现象？三种现象都不可得，这是万物的本体，万物从它而生，万物依它为体，没有它，万物就没有了。啊，这才是真正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是实相。

啊，所以凡夫是因为妄心念念生灭，你见不到，啊，这个事实真相见不到，故观佛三昧经，佛告父王，诸佛本德，真如实相，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念佛也。这一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与我们有关系。我们今天是凡夫，我们确确实实能够领悟到诸佛境界不可思议啊，不是我们境界，我们用什么方法也达不到啊。那佛今天告诉了父王的方法，他父王也是实现凡夫，跟我们一样啊。那用念佛的方法，由上可见的念佛法门于诸法中啊，成为经路的道理在此地。而四种念佛当中，持名念佛更为方便究竟，故称为经中之经啊，经路里头的经路。啊，幕后这一段告诉我们，四种念佛离四不二，前身相继，这就圆融了。啊，我们看注解第六行，啊，198页。又四种念佛了，难易悬殊啊！深浅四意，这是我们凡夫看的，这四种摆在我们面前啊，确实持名容易，实相难啊。观想也不容易啊，念佛好像很浅很容易啊，实际上不然，实际上离思不二，浅深相继，看到这个浅，实际上它有深度，看到那个深度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很容易学习。说若是于缘人看来，什么是缘人？正得缘觉的就是缘人，明心见性的是缘人。啊，他们看来呀，你看称名呢。暗合道妙，道妙是什么？道妙是实相持名跟实相相应，这就是暗合道妙，初步即是道家。念佛的名号，你就能证得实相，念佛实相，这不可思议啊。下面说，故持名念佛，有何异于念佛实相？这个语就是啊，持名念佛了，就是念佛实相啊。持名是对

最低的，实相是最高的，它两个通了。这个话怎么说呢？李老师告诉我，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好像是明白。观想有没有着相？着相了。观相有没有着相？着相了。只有实相不着相。持名也着相了。没有着相的法，没有着相的法身菩萨了。我们用着相的这个方法，能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去，还要把这个相破掉啊！这真的不是假的，费多大的功夫，观想观成了，到极乐世界要把这个相去掉。你才能入实相那么念佛这一句佛号，你知道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句佛号容易去掉佛号是名相名相容易去掉这就是持名呢，跟实相就连起来了。持名，知道这个名是假名，你就见实相了。观想观成功要去，观想去观成功也要出相。所以到极乐世界就变成难处了，没有持名来的容易。持名很快就向上提升了。弥陀苏朝云，李延池大师的话：“实相云者，非彼灭除诸相盖即相而无相也。”这是我们平常可以做的功夫。这要慧眼功，这是什么？这是智慧的关照。心经上面显示的观自在菩萨，你看行般身般若波罗蜜时，般若波罗蜜还加个身字。身是什么？等觉菩萨之身照见五蕴皆空，这是觉啊。度一切苦厄，这是离苦啊。离苦就得乐，佛的教学圆满了。你要会关照。那我们今天用什么关照呢？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所有一些现象，都是在高频率波动之下显现的幻象，没有一样是真的。
啊，物质现象是假的，精神现象也是假的。啊，频率高到什么程度？一秒钟1600兆次的频率。啊，1600兆分之一秒，你怎么能够掌握到？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身体掌握不到，我们念头也掌握不到。1600兆分之一秒，在我们眼前波动，我们眼睛看不见，我们耳朵听不见，我们前面五根眼耳鼻舌身，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麻木不仁。我们第六识、第七识也圆不到。但这个是事实真相。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呢？凡所依，有相皆是虚妄。所以，真正明白的人，他放下了，什么都放下了，连起心动念都放下了。他成功了。起心动念放下，他成佛了。他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同一个境界。如果他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了，他境界是菩萨了。这个菩萨是佛经上说的全教菩萨。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四圣法界。上面的两层，菩萨佛。他入这个境界如果还有分别执着放下了，他是阿罗汉的境界，他超越六道了，他在四圣法界下面一层声闻缘觉，在这个境界里头这些与读书没关系，与什么修行功夫通通没关系，放下而已。千经万论无量法门到最后归结，张家大师给我说的，看破放下。这是一切佛法，最后归结到这么简单。这真是密中之密了。诸佛密藏不费功夫，放下就是。真放下了，这世界设法界一真庄严，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与自己呢毫无关系。
自己解脱了。自己解脱之后，那就是帮助别人。众生有感，你一定有应。他入这个境界了。

啊，但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放下，这个时候怎么办？诸佛如来教给我们，也教给他的父王，念佛。念佛能消业障，能断烦恼，能往生净土，能见弥陀。古德说了：“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向上一处，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教给我。我们走这个路子，这路就非常稳当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疏钞里的时候啊，设想不必去灭除诸相一切随缘，这就好啊，吉祥而无相。啊，在一切相里面，你看1600兆分之一秒的波动现象，对，吉祥无相了。啊，经云：“智是语言，介于实相，不相违背也。”啊，智识的语言，今天在我们这个地方，群书之要就是智识语言呐。啊，介于实相，不相违背，为什么？性德自然的流露。人要是能够遵守，天下大治啊！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啊！用这个来做比喻，云何万德洪明，不及世间智士业余？万德洪明是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啊，世间人眼光里头不及智识业余，都不知道啊。语言中超云，四明云，天台宗的祖师。云集之苦，所有名字夜夜不虚。云集之国是妙觉如来，啊，所有名字夜夜不虚。这些名字像也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全掌心的。究竟成就。盖其所招皆极真故。啊，所以法法是圆融的，法法是活泼的，关键就在觉迷，迷了的时候，处处是障碍。

觉悟的时候，处处皆圆通。啊，障碍不存在了。啊，障碍怎么产生的？业习烦恼没放下，障碍怎么来的？菩萨如何证得圆通？放下就是啊。楞严经上25圆通章啊，这是佛在楞严会上让这些等觉菩萨说出他们是怎么修行真的真的的。啊，25位菩萨个个都说他是第一，没有说第二的。啊，大势至菩萨就是念佛圆通。观世音菩萨是梵文文字性圆通的，啊，用的方法妙啊，不圆外境，圆内境。内境是自性的，啊，哲学里面讲的圆本体。不缘现象，现象是外境啊，但是性相是一体，一体当中你要见体，不要见相啊，不着相就见性了啊。观音菩萨是用这个方法啊，所以所有名字，夜夜不虚。这明心见性的人，开悟的人，为什么呢？明能显体，他见的这个明，他明不知处。它切入心体，啊，古人有个比喻是：一静作气，气气皆静。啊，几千种、几万种，全都是精气。啊，花样众多。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啊！明白的人，他要静，这些精气全是静，他无需要去鉴别啊，价值是平等的。啊，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五伦是道。无常，四维八德是德，就称为道德了。那为什么？它是从自性流露的，啊，自性的原点。

就是孝敬。啊，落实在哪里？落实在孝亲尊师。一个人不孝顺父母，不尊敬老师，就完了。啊，为什么呢？他所作所为、所修所证，都不是正道。啊，他偏了、邪了。啊，纵然有大成就，果报在三途。这是为什么？做极大的功德，为什么果报在三途？他违背了自性，原因就在此地。啊，教化众生，着重在德行。你自己把这个德行摧毁掉了，教得再好，没根。啊，这楼盖得再好，没有把地基打好，很快会倒塌。啊，经不起风吹雨打，根要坚固啊。孝敬是根呐，根之根呐。啊，一般人所获。啊，现在疏忽到一般人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提起来他不相信了，他对这个怀疑，啊，都认为这是过了时代，从前古代专制帝王拿这个欺骗老百姓，都这么想法。

这个邪见太深了，太严重了。把这些房屋下的根基都给造，都毁掉了。所以传统教育难，就难在这里。

啊，根之根从哪一条入门？古人有一句话说：“从不忘于始。”啊，不说假话，你就能进去。很有道理啊。无论这个事情是正确是对的，是是是非，我讲真话，不讲假话。啊，古书里面记载的，司马光一生没有忘语。啊，他自己深深反省，有什么德行？啊，这一句是肯定的，一生没忘语。

所隐瞒。隐瞒目的是为什么？为自己的名闻利养。这就错了。啊，隐瞒的事情是为了救人，这个可以。啊，所以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持清净戒，经上一个例子，三岔路口遇到个猎人。追一个兔子，那这个人看到了，猎人问他：“兔子从哪里跑掉了？”“三条路。”哎，他就答王学：“明明看到兔子从那边走了，对吧？救一条命，两个都救了，那一个心里想杀生，没有杀到。”啊，在小城没有破解。啊，这个兔子的生命被他救了，叫活的。佛法完全讲智慧，活活泼泼，完全是利益众生，没有利益自己。这就是对的，为人是善的，为自就是恶。啊，那个恶的基础呢，增长我执。佛家讲这个恶是这样的，增长我执，我执要放下，要破掉，怎么可以增长？啊，是决定不能有个念头问苦，就错了。啊，不为我才真的真我，为我这假我永远丢不掉，这不是真我，身不是真我，啊，名闻利养全是假的，

啊，这是我们要记住、要学习的。故大经云，通常讲大经都是讲华严经，讲大论都是指大智度论。是地，但有名无实义。啊，这讲世间法。地也一地，有名有实啊。佛是究竟地也一地。啊，所以佛这个名号啊，有名有实啊，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究竟第一谛，有名有实。啊，实是什么？实是自性。阿弥陀佛是自性，自性是阿弥陀佛了，是有经弥陀即正乎究竟第四第一谛。故一乘加名，万德其长。啊，这名里头含无量的德行，无量的功德。啊，不但是阿弥陀佛自己，无量界中

无量功德。这个里头，遍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修的功德，啊，是心体，啊，自信的本体。所以称这个名号万德其长，啊，弥陀万德慧日，即具体其长，众生黑暗最下，自然当念消乎尘劫。啊，为什么我们天天念？罪障习气消不了，是我们不会念，我们用自私自利的心去念，所以不但不能消罪业，还增长罪业。啊，希望用这个名号求世间名闻利养，增长自己贪嗔痴慢，错了。

这与我们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大环境是众生没福，众生有福，圣人出现；众生没福，妖魔鬼怪出现。《左传》上有一句话：“足丘明说，人气场在要心。” 人不修福，这妖魔鬼怪充斥世界。常是无常啊，仁义礼智信，人把这个都丢掉了。现在的社会，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五个字都没有。 这五个字是人道啊！这个世界，人人都能遵守，仁义礼智信，神仙就出世，佛菩萨出世。为什么？善与善感应，恶与恶。 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妖魔鬼怪，与他们感应。仁义礼智信与神仙感应，与佛菩萨感应，这大环境呐，我们要了解。 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最痛苦的环境啊！最艰难的环境啊！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要紧的事情，把自己保住。这一句佛号里头，事出世间，万德万行。 通通在佛号当中，一句佛号里头具足了无伦、无常、四维八德，具足了大小乘里面的戒律，从十善、三规、五戒，三聚境界。 六合六度，统统具足。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念佛人决定不会违背心得，违背心得那不是念佛人，这就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不会念呐，会念的相应呐，会念的人心地清净慈悲。会念的人增长清净平等觉，增长慈悲心，智慧显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98页，198页倒数第三行，啊，最后一句看起，又今弥陀记忆正乎究竟，第一题。故一称加名，万德其章。弥陀万德会时，即以具体其章，众生黑暗最下，自然当念消乎尘界，罪心本空，虚而不实者即消。在称名功德，复等虚空者自身。啊，我们看到此地。这一段是接着大经所说的佛时究竟第一义谛，纯真无妄，所以在此地接着呢又告诉我们啊这些话了，都是圆中朝里面所讲的。弥陀是已经证得究竟果位啊，这个地方称为第一谛。圆满的证得，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如来啊，是真实的无上正等正觉啊，上面才没有，这是最高峰了。故一称加名，加名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所以念佛的功德确实知道的人很少，念佛的人很多，不晓得功德有多大啊。那他念有没有功德呢？有功德不大，功德的大小与他念佛的心成正比例啊。换一句话说，心越清净越真诚，功德越大。心里头带着杂念妄想，或者带着有怀疑，功德就小，就不大。啊，如果是极最极的沉浸心，啊，恭敬心、坚定的信心、恳切求愿往生的心，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

这个也是佛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念佛也不能再例外。那你用的是什么心？你得的是什么功德？得多大功德？啊，这个不可疑，不知道的。啊，世间人真可怜呐！啊，那么现在还在迷惑颠倒，不断在继续造作，这真可怕！啊，那我们很幸运，值得自己庆幸，每一天念佛读经，道理一天比一天长进，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那，跟这些迷惑颠倒人对比，我们多么庆幸！啊，我们走的成佛之道，啊，这些六道里头的阴影，我们完全摆脱了，我们认识看得清楚啊，就在面前，我们绝不动心，绝不起念，不去沾染它啊，守住自己的本分啊，这一生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再大的名望，再多的财富都是假的，只给你添麻烦，不会给你添好处。如果真的有好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要？啊，王位不要，富裕。

啊，那么看看世间人，看看这些例子，都往下走啊。啊，真明了了，肯干这个傻事吗？啊，这个我们要感谢今天，感谢世尊出世，为我们把事实真相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感谢历代祖师，代代相传。我们才有机会遇到，才有机会学习，啊，才能这在这一生呢，远离轮回了。不干这个事情，啊，你们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干得很热闹，干得很欢喜，啊，我们也点头。没错，迷的人，他不干这干什么呢？啊，他应该干。所以一点不稀奇，觉悟的人绝不干这个事情。啊，寿命很短促啊，100年是一个弹指啊。啊，什么叫成就啊？摆脱轮回是一个小成就。升到极乐世界是圆满的大成就啊！纵然做弘法利生的事情，不能忘记求生净土，否则的话，你干的这些全变成世间的福报啊！世间福报来世就是人天国报啊，做国王。做总统，啊，拥有10000000财富，不就这个吗？让你享一辈子福，把你所种的福报享尽，你造的罪业就现前了。这佛经上讲的30愿，啊，第三世的时候你就堕落了。那就苦不堪言了。这种30愿的表演就在我们眼前，问题你有没有看见？啊，你看见了，你有高度的警觉性；你没有看见呢，肯定你迷在其中。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念这一声佛号，万德齐彰。啊，这就真正懂得的人知道，不懂的人跟他讲，他也不相信。啊，世间好话，第一等的好话。无与伦比的好话，就是唱这一句佛名。能消一切业障啊，乾隆年间，灌顶法师在《无量寿经》支持，啊，那是他的注解。他自己住的经题叫直指啊，里面说了一句话：凡夫造五逆十恶极重之罪，什么方法都不能够解决。啊，所有一切忏法效力都失掉了，这罪业多重。

后还有一个方法，支持名号可以帮他下罪业。那在最后还有一个法，没人知道啊。方法就在眼前，当面做过。啊，还有平常念佛的，到极难的时候，恐怕这句佛号靠不住，还去寻求其他的方法，全错了啊！那念佛的人为什么会有灾难？不外乎两种原因，一种是自己造的罪业太重了，不是几句佛号能消得了。

啊，第二种呢，对这个方法怀疑，啊，认为这个是依据名号太简单了，哪有那么容易？啊，要去查经，要去找论，要去找咒语，啊，许许多多的方法来帮助他，把自己搞乱了。啊，效果不彰啊！所以要细心冷静观察了，毛病出在哪里？弥陀万德会师，这是比喻，即以具体其彰，彰显在什么地方？这一部经从头到尾所讲的就是弥陀万德气章，释迦牟尼佛代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赞叹弥陀，啊，无量劫诚信的功德，学习的功德，修行的功德，啊，悲愿度众生的功德，遇到世间自在王佛，啊，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无界的参学，总结的大愿。四十八愿是他无界参学的总报告。啊，他那个无界学了些什么？就这四十八条。我们看的这四十八条是纲目啊。啊，细说细说就是全部经典。这个经典说的不详细。最详细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名号是一切功德的总纲，一句名号，弥陀。无量界所修的功德都在一句名号当中，念这一句名号就念他圆满的功德，这还得了吗？所以众生呢，黑暗最下，自然当念消惑成劫，不但先前灾难小了，成典界之前一直到现在，所造的一切罪业都能消除。啊，为什么？底下给你讲理，罪心本空，虚而不实者即消。啊，《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罪之体，罪之相，罪之作用，都是虚而不实啊。你心里头有，它就起作用；心里头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啊，现在的心人，现在心是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妄念，没有一个杂念，所以你的业障全消了。业障是什么？业障就是杂念，业障就是妄想。啊，只要你有起心动念，那就是业障。啊，分别执着是严重的业障。啊，念佛人决定不能被境界所转。所有境界都是魔境，不被他所转都是佛境界。所以无佛也无魔。啊，佛跟魔的出现是我们觉跟迷，我们的迷心就现魔，我们的觉悟的心就现佛。啊，那讲真的，无佛也无魔。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啊，所以称名功德了，复登虚空者，自生啊。念阿弥陀佛的佛号，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啊，我们就知道。你看看锅炉匠的样子，不知道念佛之前什么环境，过的什么日子，天下第一等可怜人呐，跟乞丐差不多啊。啊，起心动念呢，这怨天尤人呢。啊，学佛之后，老师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不许中断。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啊，他的善根是什么？善根是听话。真干啊！他自己也没想到，干了三年，功德圆满了啊！什么圆满呢？无量劫之前的罪业消干净了，就这么这句佛号啊，不消而消，无边的福慧。不修自然圆满，啊！地心老和尚晓得自己没修，把这个秘诀传给他了，他真干。

年果然效果出现了。啊，老和尚对他的赞叹，这赞叹的两句话不得了啊！天下红宗研教的大善知识，比不上你呀、啊。名山宝刹的方丈主持也比不上你。名山宝刹方丈主持是讲福报，红宗研教的大善知识是讲智慧。一句阿弥陀佛念了3年，这么大的收获。啊，连地仙老法师都自叹不如。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虚而不实者，即消了。那称名的功德，复等虚空者自生，智慧福报自然生起来呀、啊。这个福报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因为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性功德，自性智慧。啊，所以这个先前呢，没有一样不圆满。这下面几句是黄念老的给我们做的总结，句上超意。啊，上面是弥陀经疏钞说的，莲池大师所讲的。那据上面所说的，莲池大师的所说的意思，一称名号，功德尚然。啊，念这一句名号，什么也不知道。锅炉匠是最好的例子。地贤法师没给他讲解啊，实在是讲解他也听不懂就叫他老实念啊，他的长处人所不及之处就是真干，你叫我念，我就一句名号念到底。啊，升起真诚的信心，恭敬的信心，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做到。啊，一称名号，功德尚然。宽本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这个方法比那个一句佛号就更殊胜了。这一句佛号里面，菩提心就讲得很清楚啊。郭鲁讲不知道。啊，锅炉匠只是真心、真愿，啊，就是他所得到的是信、愿、持名，就这四个字成就的。啊，那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那功德一定超过他。这里头戒定慧三学具足。锅炉匠也个那个也具足，他是暗中具足，表面上看不到，是吧？暗合道妙，你是正感啊，到成功了是一样。第六段，持名就是甚深般若。甚深般若，般若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修的是甚深般若。我们看到很羡慕啊，甚深般若怎么修？这一句名号就是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持名即是甚深般若，
念得纯熟，万缘齐放，能所顿空，即是无住。于此之时，一句佛号，朗然明白，相续不断，即是生信。甚深般若，就是无住生信呐。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慧能大师听讲般若，听到这一句，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

他在这一句之下证得究竟圆满，怎么证得的？彻底放下了。在这一句里头，放下了分别、妄想执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种放下。放下就成佛了。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明了。自己无世界以来的业障习气，它就断掉了。这是自性光明出现，明性暗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一念之间呢，能大师为我们实现。凡夫成佛就在一念，这我们相信。他做出来给我们看，有凭有据。这念佛的法门，要念得纯熟。纯熟的样子什么呢？万缘齐放，这就纯熟。我们能够相信锅炉匠的念佛念得纯熟。他用了3年的功夫，念到心无二念。一心就是佛号，什么境界都不能转。一切顺境逆境随他去。我就这一句佛号。救度苦难众生，我有这个大慈悲心。今天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法宝，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智慧、福报、能力通通恢复了，我再来干不迟啊！现在要干，干得不好就干到地狱去了。一念迷了的时候，自己不晓得。丝毫都错不得了。一心求净土，这对了。慈悲心重，要度苦难众生，这是要靠佛力加持。佛力加持什么人？加持真正发现的人，虽然是凡夫，佛也能帮得上忙。真正发现就是没有丝毫私心，有一丝毫的私心，那就是毒素，那是三毒的根，这个东西一膨胀就完了。都变成罪业了。这些事情不能不知道。李老师过去教学，常常用个比喻说，我们眼睛要智慧，能观察了，眼睛里放一粒尘沙，你就受不了了。

会让你瞎眼的。啊，这个金刚代表什么呢？染污，代表不善。那换一个善的，放个金刚钻，你行不行？也不行，还一样要瞎眼睛。啊，这就是说，善与不善，统统放下。你的心才真正清净。啊，慈悲不能没有。有慈悲没有智慧，很危险。啊，古人有一句话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什么原因呢？有慈悲心，没有智慧。啊，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辨别真妄。啊，是非善恶都没有能力辨别。啊，以为业都是善的，都是好。啊，这就是缺少智慧。啊，这个人样样都好，品德也好，做人也谦虚，也有学问，也有智慧，但他有这桩一桩事情有问题，不孝顺父母。这就完了。找不到缺点的，往根呢，根没有，没根。啊，他干的那些好事，全是名闻利养，啊，连父母都不顾了，他会顾别人，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中国从汉武帝一直到满清。国家培养人才，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孝啊！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历代帝王都知道啊！啊，只要不敬父母，这个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人敢用你。啊，所以从前不孝也装成个孝的样子，免得造成障碍。啊，不敬也要做出个样子。啊，现在人连样子都没有。啊，而且还批评孝敬，啊，说孝敬是愚痴，说孝敬是错误。

鼓励赞叹，儿女抛弃父母，鼓励学生批判老师，所以现在老师敢不敢教学生？不敢教。很多学校聘请老师，

学生的，学生每个人这个老师好啊，学校平静，学校就是个老师不好，下个学期不平静。啊，所以变成老师要巴结学生。那学生要怎么样都得随顺他，要不然惹他都不高兴了。啊，他们联名告状，这饭碗就丢了。这还能教吗？这能学到东西吗？啊，学到一些是科学技术。啊，伦理道德因果一扫而光啊，没有，全没有了。啊，那这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今天，社会是动荡的社会，大乱的社会，啊，灾难频繁。

这一桩事情的形成，就像古人所说的“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在中国200年。先是苏火，再是怀疑，再进一步是批判的，最后统统抛弃，不要了。人们不知道。什么叫伦理？伦理是什么东西？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因果？全不知道。对这些名词非常生疏。对这些名相的看法全是负面的。今天是有人起来纠正，把他们带回头。李老师往生前一天告诉我们，在身边照顾他几个学生，最后的一眼，世界乱了。神仙、诸佛菩萨下凡也救不了。你们大家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求生净土。李老师最后的一眼，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走了。这是临走前一天下午跟大家说的。他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今天学佛，是把念佛求生净土摆在第一。念念不忘，而且是越早越好。我们是用的这个心呢，所以才能放得下。

啊，好事要有缘分，缘分是众生有福。啊，不是我有福，众生有福。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为众生服务，众生没有福，我念佛。我要把这句佛号抓紧，啊，认识这句佛号，无量功德庄严，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几十年才搞明白、搞清楚。啊，再也不搞六道轮回的事了。啊，谁喜欢搞，谁去搞。我们没有权利障碍别人。啊，古大德所说，自足自受。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

所以一定要念得纯熟，要万缘齐放，能所顿空。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的念。韩官长往生的时候，我教他念佛是一个字一个字，阿弥陀佛，我这样教的。这个念法，没想到高雄刘医生他们做水实验，把这个念法让水听出现的极接近，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双重的接近，非常好看。我看到这个，对于这个念佛，不再怀疑了。信心具足了。

这都是无比殊胜的增上缘啊！只要相续不断，无住生心自然在其中啊！生的是什么心？生的是佛心啊！无住，一切放下就是无住啊！无住住在哪里？住在常寂光里头啊！常寂光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叫无住啊！能生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功德，所以叫圣贤。此本众生行不到处啊，这个境界太高了，凡夫没有办法体会不到啊，自以念佛故，暗合道妙。

这说持名功德了。念佛佛这桩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很容易，道理太深了，境界微妙至极，真的是所谓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八地以上的菩萨知道不够透彻，可是只要这一句佛号，朗然明白啊，这四个字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中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相续不断的，这圣贤生佛心了，生真心了，这不是妄心了。这暗合道明啊，不知不觉的跟性德圆满相应啊，不行而行，无道而道。你自己没有觉得你在行啊，自然在行。行什么？行佛道，比菩萨还高一等啊。道是什么？道自性的原点啊，自然到了，句句是佛之见的名号，句句是佛之见，念念放般若光，啊，要真心念的，要万缘齐下，能所顿空，才是句句是佛之见，念念放般若光。啊，这八个字要记住啊，万缘齐放，能所顿空。世间事别管它了，还有这些事情来干扰你，让你起心动念，这是什么？这是魔啊，这是你的冤亲债主啊，你得认识他了啊，认识他呢，不理会就好，别管他，不受境界动摇，我就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现在距离玛雅预言还有一个月，越来越近了。有人着急来问我怎么应对，写了不少问题啊，我找个时间今停讲一次，用两个小时来解答。其实要天天听我讲经，你自己就明白了，你不会有疑问的。

灾难会不会有呢？放不下的人就有，放下的人没有。不念佛的人有，假念佛的人有，真念佛的人没有。佛在经上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密教为生死皆实相，啊，这是密宗经典人讲的。生是念佛的声音，阿弥陀佛。字是这文字，无论是音声，无论是文字，通通都是实相。实相般若，故念佛名呢，即是念实相。持名念佛，无异实相念佛。你看，念佛最高的是实相念佛，持名是最低的，最低跟最高画上等号了。啊，原来就是啊。为什么不离自信？全是信德所长的啊！实相是体，是理；持名是事，是相。理体四相是一，不是二。

我们再看下面第七段，一心不乱，又本经大小二本，大本就是本经无量寿经，小本是阿弥陀经，情以小本有，一心不乱之文。啊，情，姚情时代，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里面有一句经文，叫一心不乱。经此大本呢，不云一心不乱。啊，大本经里没有说一心不乱。而专主啊，一向专念。两者相交，这两个翻译，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这本经所中更为明确。一心不乱，一思生啊。什么叫不乱？有几个人真知道啊？那么说一向专念呢，这就方便了。这句话很浅显，每个人都能听懂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专念阿弥陀佛啊，所以本经所宗更为明确，更其众生根基。一心不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是一心不乱，要断见思烦恼。才能证得理一心不乱，要破无明，那个难了，那法身菩萨了啊！所以本宗所说的浅显迷显，此尊恩德无量啊！啊，讲的这么简单，讲的这么容易。好懂啊，让我们的信心容易升起来。确实，这一心不乱，有很多人看到之后啊，退心了。为什么退心呢？做不到。这是真的。啊，一向专念，这个可以做到啊。一个方向，西方。时时刻刻想着西方极乐世界，想着西方阿弥陀佛，这个容易啊。啊，专念。不夹杂，不怀疑，这就专念啊，不间断，容易懂啊，能做得到啊。下面引用的《弥陀要解》，欧耶大师说的话。若智持名号，未断见思，见思烦恼没断呢？
随起或散或定，三十三年，这讲功夫，定是至心一处，功夫深。与同居土分三杯酒品，对，见思烦恼没断，生极乐世界同居土，也随他的功夫前身，品味不一样。由此可知，放下的人得大便宜了，往生品位高了；放不下的人，纵然往生在极乐世界品位低也。啊，这是教我们说应当放下。啊，佛教我们放下万缘，有道理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若持之，肆意心不乱。啊，什么叫肆意心？见思任运行落，任运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佛号功夫念得得力了，见思烦恼自然没有。

锅炉匠念了三年，有没有得到这个境界？他自己没有说。我们不能得知，但是凭着我们想象，这应该是他最低的程度，他应该得到。为什么？经论祖师大德所说的这个标准，他做到了。

这生方便有余土，方便土往生了，生方便有余土，他的功夫跟阿罗汉相等。若知理一心不乱，何破无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则生十宝庄严土，亦分真常寂光土。这是功夫深的，无明破了，全都是自然。任运而破为什么呢？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功夫用得真得了。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功夫浅深，全在自己，而且呢，人人有份。绝不是说你懂得多少经教，你懂得多少道理，不是，与这不相干。你念佛时间长短，一天念多少声佛号，与这个也不相干。不受这些形式的约束，全在用心。心用的纯，心用的净。今天这个世界动乱，我们发了这个心，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念不舍，能做到什么程度，全看缘分。绝不计较，有缘就做，没缘就不做。做欢喜，不做也欢喜。做与不做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放的是阿弥陀佛。这个重要。每一天所干的是把我们的修学跟大家在一起分享。我们每一天固定有4个小时。这小4个小时利他了，其他的时间是自利。自利就是利他。利他也是自利，是一不是二念念不离弥陀，念念回向西方这个是。弥陀。

如果还有一念为自己，还有一念呢，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弥陀弟子。弥陀弟子这一生当中决定见佛。我们要有这种决心，要有这个念头。这念头一传，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跟佛相应，没有丝毫勉强。一切不善的意念，人云显露，都没有了。缘分不是自己想的，自己想的，念佛就受干扰。缘分是佛菩萨安排的，真正念佛人什么心都不操啊！我这一生学佛没多久的时候，也有信徒供养土地、供养房屋。年代久了，50多年前，人名字都忘记了。他有个别墅在山上，是二战期间，为了避免美国飞机轰炸，在山上挖了防空洞，建了一套日本式的房子。战后没人住了，要给我做小道场，我去看了，很欢喜。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老师把我教训一顿，我不敢要了，以后我完全明白了，那什么，那个笼子。进去之后出不来了，我那个时候想闭关呢，住山呢，好好进修啊。老师说，什么人有资格闭关？你够不够这个条件？什么样的资格？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为什么闭关？没人知道。只好闭关。闭关什么意思呢？向天下人宣布，我已经学成了，圆满了。等待你们来请我去弘法，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啊。这把这个赵州八十有心诀。我那个时候才30几岁。那就80岁还行学啊？为什么没开悟啊？到处求教，到处求学。那赵州为什么不闭关呢？不住茅棚啊？住茅棚闭关的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才晓得。这现在人胡闹了。那一关上闭门造句，你成就什么？蒙羞瞎脸，没成就要亲近善知识，到处参。

参访善知识，到处求教啊，真正成就之后，没有人理解啊，用这个方法啊，也不能自己在外宣传，我已经成就了啊，可以做老师了，不好意思说这个话，闭关住山啊、哦。所以从前寻思访道的人，参访善知识，哪是善知识？听听啊，哪个地方有闭关的？哪个地方有住茅棚的？那就是真善知识，去向他请教。啊，如果见了面请教不能解答问题，就官方打开，咱一起出去参访，你还不够资格。啊，修行在哪里修啊？练思练心呐、啊。越是功夫深的人，越在繁杂的地方，啊，逆境顺境。在这里修啊，修不动心，修不受干扰。啊，离开这个境界，到哪里修？没地方修了。啊，所以供养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啊，出家了，那供养还是要接受的，替他做好事，统统交给基金会。我在台湾有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干什么？专门引进印善书，全世界分发，大概做了30年。啊，这个就是学印光大师的。印光大师有个红花社，自己有印刷厂，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自己没有印刷厂，只是自己的同手请别人印。啊，做了这么多年。啊，那我们这道场很小，你到台湾去看就知道了。啊，可是在世界上名气很大，到台湾来看我们都感到惊讶。啊，小小的房子，啊，我告诉大家，小房子开销少，不求人。啊，大的时候要很大的开销，维持很困难啊，所以我们不要大地方，越小越好啊，事情要做得到啊。我们讲经用网络大概有20年，用微信10年，都是自然成就，不是有心有意去做的。啊，卫星是居士们发现自己做的。啊，我们讲经这些录像光碟，他们拿去播放。啊，24小时不中断，全球都能够收看到。啊，没有一样不是人运自然成就。我们没有操一点心。啊，有很好，没有也好。不操心呐。啊，个人随着自己。

己的意愿去做，个人因果，个人承受。啊，我教大家就这一句，你真干，准有好处，有好的果报。如果拿着这个求自己的名闻利养，也行，还是一桩好事。你得的是人天福报。如果贪图自己的名利的享受，会招致不善的果报。这经上通清楚啊，所以不能不读经啊。不能不学佛，佛是我们的榜样，特别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给世间人做好样子。啊，祖师大德都给我们做榜样。啊，印光大师在家出家，一切大众的供养全部交给弘化师。啊，自己摸都不摸啊。这个法子好啊。啊，建道场容易啊。以印度的兴旺，建道场太容易，不干。一生不建道场，不收出家徒弟，这大慈大悲啊。出家徒弟修得好，很好；修得不好，堕地狱。地狱门前僧道多，他不造这个业。

设方供养，要给设方人做功德。法布施是第一，所以通通应尽。那印祖对于印经非常慎重，非常仔细，亲自去校对。啊，所以他们印的本子，构得上善本的标准。啊，善本是字印的清楚。没有措辞啊，纸张装订，让人看到生欢喜心。这善本呢，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住在常怀法师的佛教图书馆。那里面收藏红化社的书很多啊，我们晚上讲经，白天没有事情，我就看红化社这个书，知道印祖的用心。啊，现在红化社的本子都成了善本了。

印祖往生之后，我曾经到苏州去朝拜印祖的官方。

啊，看到他生活简陋、朴实，他的官房面积只有我们摄影棚这么大，隔了两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佛堂。佛堂只有我们这一半大。啊，佛堂只供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就一尊，一个小方桌。佛像后面，老人家自己写了一个字“死”字，写了个很大的“死”，贴在佛像后头。啊，看看供桌很简单，一对蜡台，一个香炉，一盏油灯。啊，两边一个小木鱼，一个小银磬，啊，青根银磬，其他就没有了。我们就晓得，印祖的功课是一句佛号。这什么都没有啊！这一句佛号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无明也是的，不破自然没有了。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念佛念到最深的地方，起心动念不见了，这个时候就念到理业心不乱了。啊，身十宝庄严土，同时呢也分证极光净土，啊，分证常寂光，不是圆证，圆证才能契入，分证是在十宝土，啊，圆证就是常寂光土，在十宝土里。对于常寂光就很熟悉，没进去。啊，为什么没进去？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无始无明习气断了，自然进去了。啊，这个时候，十宝庄严土没有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庄严土，没有例外的。啊，下面说，盖为善行持名，积得了往生同居净土。这是善行持名。若能念到一心不乱，那就往生上三土之所需，此时为圣贤之行径，而非芸芸凡夫之所能。这个不能不知道。若必一心不乱，实能往生。试问苦海众生能有几许得度？

这个话是真话了。一心不乱难呐。啊，三心持名容易啊，决定得胜。

只要生到极乐世界，个个都是缘生四土。啊，为什么？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加持，你就得到阿惟越致菩萨。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阿惟越致菩萨就是离业心不乱，不必修的，自然就得到啊。啊，我们这就放心了。极乐世界虽有四土，它在一起，它不分的，啊，没有障碍的。四土的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啊，所有一切活动也在一起，这多么殊胜呐！所以这次持名方便法门，亦将是难行道矣。啊，这个就是比喻。如果一定要一心不乱才能往生，那持名方便也是难行道，啊，不能算一心道。大经或赞品，依此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方得一心不乱故，不能专念呢，却难一心。这说得好，我们从一向专念入门，专到极处了，自然就跟一心呢相应。啊，转到基础。在这个地方，决定要知道，世传世间一切法，不离自心。啊，这是总的原则，总的纲领。佛法的修学，回归自性，就如此而已。所以，与自性相之外的，它不相干。我们今天求学，心外求法，我们把佛经也看成心外之物，啊，这是佛门所谓是门内外，外是外道。什么叫外道？心外求法叫外道。我们把佛的经典也看成是外，完全用求心外之法来求佛法，所以搞错了。得到的是佛法的知识，得不到它的精髓。啊，这个就是方法不一样。啊，佛法从哪里修？从戒定慧当中修。不依戒定慧就错了，就是心外求法啊，求的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

不能开悟，不能见性。啊，这个不能不知道。但是今天几个人是向内学的，几乎一个都找不到，一个榜样都没有，这是今天学佛最大的难处。啊，今天无论学佛学儒，啊，学传统文化，没有老师了，没有榜样了。只有靠自己摸索，啊，自己摸索能够摸得不错，得要有先决条件，先决条件就真诚恭敬，你才会得到感应，才得到福利价值。啊，龙天善神护持，魔不能扰，你才会摸得准确，真正被你摸出一条道路来，那你就是老师，就善知识，你再教下一代。啊，下一代拥有老师，下一代成就一定高过你。这好事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比一代好，法就兴旺起来了，一代不如一代就灭亡了。啊，所以决定不能有嫉妒，不能有傲慢，看到比我好的恭敬供养，啊，要爱护他。要能舍己为人，啊，六祖慧能大师离开猎人队，在光孝寺听印宗法师讲经，跟印宗法师见面。如果印宗法师要是有傲慢，六祖的缘就没有了。啊，那个时候他是默默无名的，没人认识他，又不认识字。啊，印宗是南方岭南的大法师，没有人不知道的。啊，讲经教学的大法师。啊，他知道是五祖的传人，你看，把他剃度，剃度完了之后拜他为师，就水涨船高，一下就把五祖、把六祖抬出来了，这叫抬举啊，水涨船高啊！啊，那个身份马上在印宗之上，天下人没有不礼敬的。啊，这是叫真护法了。印宗的功德跟五六祖一样大。啊，不是他把他抬出来，他救不了众生。啊，那救六祖救度一切众，谁救的？印宗救的。印宗有眼睛。有眼光认识人，这是大善之事。啊，怎么样把他抬举？自己跪下来磕头，做他的弟子，这才把他捧起来。啊，所以能大师要遇不到这样真正的护持。他的道路很难走啊！啊，
这也

个得力的大德也护持他，拥护他，自然然就顺利了，所有障碍都没有。

我们看最后这一段，第八，但能发心专念，方称如来本怀，才是究竟方便。啊，注解里头说，综上两说，两种说法，故知本经以发菩提心，以向专念为宗。啊，这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全贤两土道士，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这两土道士，摄奉如来之本性。那摄奉如来，没有一个不是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啊，弥陀无尽大悲的深愿，方便至极的大慈，利用难思的果德，这一些通通都在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是弥陀无尽大悲、无尽的大愿、无尽的大慈，用这种方便至极的法门。那利用不可思议，这种果德上说，凡身其手啊，立顿俱疲也。啊，凡六道凡夫，甚等觉菩萨，都能用这个法门而得度而圆满。那无论根蒂理顿，像慧能这样是立根，锅炉匠这个人，这种人是钝根，通通成就。下之无逆是恶，恶归出生，但能发心专念，悉得度脱。啊，这是在现前许许多多经中学会，啊，同学们认真念佛，将功德回向啊，幽冥界众生，其不思议的感应。啊，归神得度的人很多。啊，广披一切含义，普惠真实之力。啊，什么是真实利益？往生极乐世界是最真实的利益。啊，这告诉你，其他的什么利益都是假的。啊，非想非想出天，寿命八万大劫，有尽的时候。八万大劫到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对圣贤起了怀疑心，

因为他认为他那个境界是大般涅槃的境界，他已经成佛了。为什么定功失掉了？心又乱了，烦恼习气，阿赖耶里面种子起现行。以前是受定力控制，不起现行，它是浮，它不是断。定失掉之后了，烦恼起现行，起现行就堕落。所以这个时候，对佛法生产生怀疑，甚至于毁谤，不知道他自己走错路。不知道自己走偏了，走邪了，不是在正道上。这是愚痴。爬到六道最高峰，跌到六道最底下，又去搞轮回了，不知道搞到哪一生哪一劫，永远在六道反反复复的，你说可不可怜？所以它不是真实的，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啊！六道十法界都不是真实，认清楚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就在这一世，我不要再等来世。一个来世的观念，不知道自己又要转多少生多少世。这是古人所说的察之毫厘，摄之千里。我们这个一念错觉会给我们带来无尽长劫轮回的痛苦。大恩大德，大愿大力了，度生大用，微妙难思。我们对弥陀要感恩，不是弥陀，我们不能得度，我们不能成就，我们还要在无边苦海里头，不晓得折磨到哪一劫。我们要感谢弥陀的恩德，感谢弥陀大愿大力，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真正佛弟子依教奉行，是在起心动念之处。不违背佛陀的教诲。经天天要念。念它干什么？比对自己的起心动念。跟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相应的要保持，不要失掉；不相应的要改过。所以经本是标准的。起心动念符合这个标准，我们的言语造作自然
就随顺了，就不会犯了。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过，圆满成就啊！啊，度生大用，微妙难思啊！啊，今天讲具体度生大用，就是这一本经，就是这一个注解。要自己在一生当中成就，这就足够了，其他的可以放下了，你就能够快速通关了。如果其他东西还要学呢，就耽误你的时间了。啊，你就会缓慢一些，没那么快。如果对于其他法门还有留念呢，麻烦就多了。啊，都是佛说的。要知道佛不是为我说的，为谁说的？为那个法门当机人的人说的。啊，一切法门里头，只有信愿持名呢，我当机。那这个法门是佛对我说的。啊，法华楞严，方等般若。不是对我说的，这自己很清楚很明了啊。为什么呢？那些都要断烦恼，没有待业往生。我自己衡量一下，我这一生做不到啊。这个法门呢，我这一生可以做到，我能够往生，如是方称如来本怀。佛在此地没有别的，知道我们更新啊，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个很好的修学道场，到那边成就，那边没有障碍，到那边你的业障都消了，你的烦恼自然净了啊，你没有障碍了，一帆风顺，圆满成就，才是究竟方便。那这我们好好的继续啊。这个一段方便利用，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01页，201页，从第六行看起。啊，从第六行。这个是概要的圣门呢，第五门，所披根基，解啊，前面本经广受万类，普被三根，今当更名，万类之内也。如何是气？三根之中啊，谁是当机？啊，广受万类，普被三根，这是总数。啊，那么这个地方要给我们介绍的。万类当中，什么人？哪一类呀？适合，最适合修这部经。上中下三根当中，到底哪一种根呢？是这个经的当机者，就是这个法门，就是最适合他修学。啊，那么一开端就为我们辨别根气，夫根气有是气与非气之别，破漏之气不堪承受法漏，故名非气。前头是用比喻来说，啊，器具器皿，这茶杯是个器，它的作用能盛水。如果它破了，破了就不能盛了，盛水漏掉了，啊，所以这是如果是破漏之器呢，不堪呢承受法漏。这个法漏就是比喻甘露。啊，天人最好的饮料是甘露。啊，佛给我们所说的一切经法，就像甘露一样。啊，我们能不能接受？有没有接受的时候把它漏掉？啊，这破损的，就是废弃了。苏朝云，莲池大师《弥陀经》的苏朝，苏朝说的，此地可以用。啊，苏朝跟本经是同一部经，叫大本小本。小本讲的简单，大本说的详细。啊，都是说的一桩事情。莲池大师在苏朝里头说，前三非气，啊，前面这三种，哪三种呢？无信，他不相信。第二种呢，他不能发愿，啊，不想往生极乐世界。第三种呢，无行，他不念佛，啊，不信，没有愿。不念佛就没有法子修学这个法门，凡者皆气啊，凡

过来呢，那都是本经奇迹者，啊，就是他有信，他有愿，他肯念阿弥陀佛。这下面给我们说，信，信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决定要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欧耶大师在晚年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西游道人。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用这个做他的名字。啊，西游道人，欧耶大师。啊，说明他真心。所以信呢，为信生佛报尔，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众生念佛，定得往生，究竟成佛，这是必须要相信的。尤其三句太重要了。啊，相信众生跟佛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啊，这个确实，很多念佛的人都不相信。所以，他念了一辈子，到最后不能往生。啊，他有疑。啊，决定要相信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弥陀确确实实是我自信清净心中所生之佛。啊，所以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个心是真心，不是现在起心动念的心，起心动念的心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心就是阿弥陀佛。啊，不起心不动念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啊，真妄不二，真心跟妄心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迷悟不同，迷了就妄心，觉悟了真心，所以妄心别无体性，妄心的体性是真心。啊，妄心不能生，不能现，能变。啊，把什么变了呢？把真心所生所现的现象变了。啊，真心所现的、所生的是十宝庄严土，叫法性土。阿赖耶把它变成十法界，把它变成六道。啊，于是乎我们就晓得，原来六道十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啊，这个理跟事都要搞清楚，我们真心了，所以自信弥陀啊，唯心净土啊，啊，是我们自己真心现的。我现在想往生，哪有不能生的道理？那凡是往生成了障碍，啊，产生障碍，最后不能去了，这是重要的因素。啊，那么在此地给我们讲心愿心，把这些重要的全讲给我们听。
所以要相信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六道里头是怎么回事情呢？六道里今天的人，他是心是贪，所以是心呢就作贪。贪是什么？贪是魔鬼。是心是嗔，是心作嗔，嗔恚是地狱，一个道理。啊，是心是善，是心作善，这三善道啊。是心不善呢，是心作不善，这三恶道。啊，所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一真庄严都是自己念头变现的。啊，自性所生所现，念头是阿赖耶，阿赖耶能变，自性所生所现的，随着阿赖耶就变了，啊，变质了。是众生念佛了，定得往生，究竟成佛，这个一定要相信。前头把理给你说清楚了，啊，为什么念佛决定会成佛，就这个道理。啊，念佛是作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是心是佛，本来是佛，所以你肯念佛，就决定作佛。净业三福最后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那个因果不是说别的，就是说这种事情。是心是佛是因，是心作佛是果。你要相信这个因果啊，这个因果是许许多多菩萨声闻缘觉都不敢相信。愿呢，是愿力所普，心魔极乐，如此一魔必于往生。这个话讲得很恳切，但是现在的社会变了，现在儿子不想妈妈了。啊，跟从前人不一样。从前人感情非常深厚。啊，因为人的生活非常淳朴。啊，这一种浓密的亲情被现在科学破坏了。啊，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有能力发展这些科学，为什么不敢？他知道科学发展我们得到的利益很少，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得不偿失，所以绝不走这条道路。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明心见性的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会不会造原子弹？肯定会呀，不干了。为什么这缺德的事情啊？凡是受过中国这个伦理道德教育的人，他绝不干这个事情。那我们再说，明心见性的人，他的德能广大无有边际，确确实实，他有能力，坐在那里不动。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他有这个能力，比原子弹能力大多了。这些能力都属于自信的本能，见性就有了。

啊，所以对于娑婆，特别是现在的娑婆世界，我们所遭遇的，遭遇这娑婆一点都不可爱啊，不像从前的。啊，清朝在慈禧之前，确实还挺可爱的。啊，康乾盛世那就更不必说了。那个人世间是真可爱。啊，为什么呢？行善的人多，作恶的人少啊。太平盛世的时间长啊，偶尔有一点小灾难，那不算什么。啊，现在的社会跟从前不能比。啊，我们不说别的，从过文程度上来看，啊，我现在有些同学很难得，找了一些民国初年的，啊，中小学生的作文，模范作文。我们展开来一看，啊，这个书将来有机会把它印出来，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啊，有些同学见到《国学之要》这套书。民国初年出版的，啊，给什么程度人看的？序文里都写得很清楚，高中程度，啊，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他们就有能力读这个书。啊，我们降一级，看民国初年，

初中程度的学生啊，看看他们的作文，再看看那个时候小学生的作文啊，高小的，高小是五六年级。啊，初等的这些作文是三四年级，三四年级的作文，现在文学院毕业的学生，啊，中文系文学院毕业的学生写不出来，文言文。啊，细细观察这些内容，学生对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但他有认知，而且他有落实了，啊，他真正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课文的内容好啊，啊，这样一比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程度太差了。不能跟从前人比，中国人讲一家子，一家子60年。两个家子，120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国文程度真正叫

无法想象的衰落。再把传统文化复兴，的确不容易。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谁来做这个工作呢？真正的佛菩萨来应试的，不是凡夫，凡夫做不到。佛菩萨应化到世间了，才能把这桩事情做好什么原因？佛菩萨是真诚心，没有自己。带着有自私自利的人，没法子做得出来。心地要纯净纯善，才能感动祖宗的价值，三宝的价值。他能肩负起这个使命，能把这个工作做好。真正要世世代代出现人，我估计得100年之后。这我们见不到。即心魔揭露，眼力所破，觉悟了，不再跟这些人去争了。现在这个社会是争，竞争了，不参与这个行列了，我们退出。主动的退出，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他们那些人不愿意求生净土，他们在这里竞争、斗争，他搞这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如此一目。这是从前人，不是现在人。现在儿女常常把父母都忘得干干净净。尤其是从小就离开父母，到外国去了，完全受的是外国思想、外国人的概念。决定要求往生，这是愿。行者呢，从愿起心，一向专念，无有间断。我们今天有心有愿，是念佛有间断，这是要特别提醒的，决定不能间断。我们真求往生。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去，越早越好。早去往生一天，少受一天罪。要有这种心呢，这个心叫恳切。留在此地是有特别的缘分。谁叫我们留呢？佛叫我们留，我们就留；佛叫我们去，我们就去。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委托给阿弥陀佛，自己再不放在心上。心上就是一心求生。说以上三事号为资粮，资粮欠缺，便难前进了。这个资粮，这一句话，古时候出外旅行，资是财物，就要带一点钱。还得带一点粮食。为什么？古时候没有旅馆。我们在抗战期间逃难，身上要带一袋米。那个米是用布做一个圆筒，长长圆筒，装进去之后打个结就背在身上。那带一袋米，一袋米可以吃好几天。带一点钱，这些资粮，你才能出去旅行。现在人方便，到处有饭店，到处有旅馆，就不要带，只要带钱就行了。从前的钱挺重啊，你看铜板、银元，带银子。现在人带纸钱，纸钱轻啊。这叫资粮，没有带资粮就很难往前进。这路怎么走法？那幸运行善，缺一不可。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三个条件，少一个也不能去。如顶三足，却一便勤。顶是三个足，少一个他就倒了。是却足之顶是名非起。

少一个，他决定不能往生。素超佛云，这是莲池大师《弥陀经》素超。又复世人，虽行众善，于彼佛土无性愿心呢，一名废弃。这个人是好人。

啊，这也是废气。啊，那么这个人将来往生，生三善道啊，他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说虽有诸过啊，于彼佛土有心愿行呢，业名未起。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你是好人，没错，大好人一个。啊，对净宗缺少心愿心，不能往生。你是个坏人，无恶不作。你对净宗有心愿心，你能往生？啊，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无逆是祸。啊，临命终时，啊，他一口气没断。这个时候遇到善友，劝他念佛往生，他一下就相信了，就接受了。啊，真心真愿，摄生佛号，他就能往生，叫生念必生。啊，这是我们要相信的。所以是，纵然有一些过失，也不要紧。啊，现在遇到净宗了，知道这桩事情，尽力去断恶修善。啊，真正相信，真正发愿，那恭喜你。净土跟你有缘，你决定得生净土。这是说气，啊，根气。那么再说机，机是有当机跟不当机，三根之中，谁最当机呢？古说不也，今当明就。啊，这个是念老的话，说得非常好。啊，我们一定要搞明白，要搞清楚，不能有疑惑。盖以世尊无始说法了，均是随机施教，应病于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讲经说法，分五个时期。啊，这五个时期完全是应机而说。啊，随机施教啊。世尊在菩提树下示现的大彻大悟，没人知道。啊，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什么人当机呢？法身菩萨当机，也就是说，最低的程度是圆教初住菩萨，一直到等觉，41位法身大士，啊，他们参加了。啊，释迦牟尼佛在定中讲的，没有人知道。普通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树下打坐入定，

啊，多长的时间呢？二七日中，半个月。啊，也有经上讲三七日中，三七二十一天，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是实现真的究竟圆满。那这一部经讲完之后，大龙菩萨把它收藏在龙宫。600年之后，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有缘啊，被大龙菩萨接引到龙宫去参观，看到了。啊，这个《华严经》传到这个世界是龙树菩萨传的。啊，所以小乘不承认。小乘论四，没看到释迦牟尼讲经。啊，小乘认为《华严经》是龙树菩萨造的，假借释迦牟尼佛的名，啊，他造的。他能造得出来吗？能造得出来的就是佛了。啊，这部经的分量多大呢？那说了多吓人。啊，龙树菩萨他看到的《华严经》全文，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14天下未成品。这个书要拿到我们地球上装不下。啊，不但地球装不下，我们太阳系也装不下，银河系也装不下。真真不可思议啊。啊，龙树传来的本子是小本，这个经有大本，有中本，有小本，像我们现在四库一样，四库全书大本，会要是中本，啊，四库摩洛提要是小本，啊，摩洛提要只有5册，啊，中本500册。啊，大本1500册，这我们看到的《华严经》也是有这么性质。龙树菩萨传过来的是什么？《华严经》的末路提要。啊，为什么中本大本太多了？说娑婆世界众生没有能力学习啊，分量太大了啊，所以只把目录提要带回到人间啊。这个目录提要有10万集啊，印度人算分量大小是用计，4句叫1集，不管长短，只要是4句就叫1集，一个单位。10万集就是40万句。啊，现在我们中文的《华严经》没有这么多，大概只有1半。啊，所以华严欠缺的地方很多。啊，是一个残缺不齐的本子。传到中国来，但是都给他翻出来了啊，只有1品是完整的，其他通通不完整。
啊，这一篇完整

就是四十华严最后的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你看这一品翻出来的时候，四十卷。啊，不是说这个这一品特别长，每一品也都相似。啊，确实的很多。佛对那些人讲的，不是对凡人讲的。啊，这第一是。第二是，这开始对人讲了。在菩提之下，菩提树下出定了。啊，出定，没有人知道的成佛，也没有人请他讲经说法。啊，那佛怎么样？佛就准备走了。入大般涅槃。啊，那我们世间人讲呢，就是死了，他走了。这个时候幸好，四禅天的净居天人，这个净居天人，四禅天里头有一种特殊的圣人，他们住在乐泉修行，叫无不还天。啊，我们讲嘛，这个族群吧，它有五个族群，啊，通通都是三国圣人。啊，阿那含在那边修行。啊，他们修行功夫成就了真阿罗汉。立根的无不还天就真的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了。根性差的还要通过四空天。啊，才能证得阿罗汉。啊，这些天人看到了，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作佛，赶快下来。啊，下来变化作人的样子，哎，请佛说法。啊，那佛就留下来了。啊，开始就找他离开家庭，他父亲指派了五个人陪同他，照顾他。啊，这五个人在落叶园，所以到落叶园把这五个人找到，为他们讲苦集灭道。讲四谛法，啊，乔成如尊者开悟了，啊，真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世间三宝就具足了，有说法的人，有听法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这正法住持。啊，这从这开始啊，佛讲阿含，讲小乘，小乘是佛法的基础，啊，是属于普世教育，一切众生都应该学的，教你怎么做人。啊，你想升天，教你怎样。

修行才能够升天。而且告诉你，天有很多种类，有很多层次，啊，有28层，啊，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啊，你要升哪一种天，通通都有方法。啊，这个能满足世间人的愿望。啊，世间人知道世间苦，总想升天，以为天是究竟。啊，佛说说法一丝毫不勉强，你喜欢什么就叫你什么，叫应机说法。啊，阿含讲了12年，他们提升了，可以接受更高的教诲。啊，所以佛讲方等，好比办中学，把他们带起来。方是方正，等是平等，比前面阿含高了，菩萨法了。啊，我们通常叫全教菩萨。啊，为什么这里头没有讲明心见性？啊，方等8年，然后接着讲般若，般若是大乘。啊，这应该是佛陀教化众生的，这是核心。啊，完全讲智慧，般若就是智慧。啊，今天所说的哲学、科学。讲了是22年，啊，佛一生讲经49年，般若讲了2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那好比是研究所，啊，般若是大学，讲什么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这是大乘。啊，法华这个8年，叫人转凡成圣。啊，怎么样去证得无上菩提？啊，所以佛门里有所谓呀，成佛的法华。啊，开智慧的楞严。楞严经里面，大部分的经文都是辩论。啊，佛提出问题，这些阿罗汉菩萨们解答，弟子们提出问题，佛给他讲开始，都是在讨论，研究讨论，啊，所以称为开智慧的楞严，啊，我们在旁边那天聆听他们的讨论，自然就增长智慧。所以五师说法了，均是随机社交，啊，完全看学生程度。

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应病如药。你有什么问题，佛就有方法来解答解释。一般而论呢，在大乘经典，菩萨众当集，方等般若之上。菩萨能学，小乘典籍，二乘当集，中国翻译的叫四阿含，声闻缘觉学习的。唯此净土，其特殊妙独标一格。古有注说呢，下标三里。净土这个法门很特别。谁是当机的？前面讲。能信，能发愿，能念佛，通通是这个法门的根基。那当机呢？什么人当机？可以说，人人都当机。但是古人有古人的看法。这下面呢，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看念老注解。上辈往生为是菩萨，这是讲的起。古德有这个说法，本经名三辈往生，每一辈呢再分三品，在同语观经中的九品。唐善导大师以前之古德注释。为往生极乐上品上生者，是四地到七地以来菩萨；上中品呢，是初地到四地以来的菩萨；上下品呢，是大乘根性以上至初地以来的菩萨。这就够了。中品上身是小乘三苦。若如是解，在九品之中，上辈为是菩萨身中所生；中上品是小身所生。从上上到中上四品。凡夫俱分这是善导大师以前，也就是唐朝以前那一些人法师们说的。

我们再看善导大师怎么说法。啊，善导是我们净宗第二代祖师。那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应化而来的。啊，在唐朝时候，日本、韩国、越南，许多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导的人特别多。啊，所以日本净土宗把善导作为他们的初祖，很难得。啊，他不以他们做初祖，他的初祖是他的老师，他老师是中国人。啊，以善导为初祖，啊，法然上人，啊，实际上他是传净土宗的，啊，他称二祖，啊，不称初祖，不忘老师，这很难得了。底下这一段，本为凡夫，今为圣人。啊，这是善导大师于所著《观经四帖疏》破前疏。啊，他不同意前面这些法师们的说法。啊，如来摄此十六观法，但为常摩众生，不干大小圣也。这是四帖疏里头的经文，善导大师所写的。啊，意思是为佛说观经中九品往生，只是为沉溺之众生。啊，常默就是堕落在轮回里头啊！啊，在轮回当中投出投没这些众生，是为他们说的，而非专为菩萨与阿罗汉也。这个经不是对菩萨说的，也不是对阿罗汉说的。完全是对六道众生说的。又看此观经定善及三辈上下文义，总是佛去世后无著反复，但以预言有意义，智令九品差别。这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寓言有义。换一句话说，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你升到哪个品位，是你寓言不同。如果你寓的缘殊胜，你的品位就大幅度提升。啊，遇的缘不好，你的品位可能就低一点。啊，那么这个缘，第一个是老师，你亲近善知识；第二个是同参道友；第三个修学环境，这都是缘。样样都顺心，进步很快。啊，这与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遇到的语言无比的殊胜。啊，为什么呢？我们遇到这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之前
无量寿经你去看看，看得怎么样？很多地方看不懂啊。难得我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没有这个脊柱啊，我们也非常困难了。他收集了193种参考资料，我们得到这部书如获至宝啊！这个把西方极乐世界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我们上一代没遇到啊！李老师遇到汇集本呢，没有遇到脊柱啊。所以这个语言叫真殊胜啊！遇到这样殊胜的人，我们确确实实真的知道了，要放下。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决定不受外面环境干扰，我们就这一生当中就能取上辈往生。上辈是三道十宝庄严土中辈是生方便有余土，下辈是生凡圣同居土。这都是语言不同。那么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反对汇集本，反对呀黄念老的这个注解，那前面讲的非气。他们遇到了，我相信，当面错过，这真可惜啊！那为什么他不看这个经，不看这个注？我相信他也要看，他也要看经，也要看注解，看了不相信。什么原因？学习的心态出了问题，对经、对注、对会记的人、对做注解的人，没有信心，总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明，这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念头升起了。不但废弃，鸡也没分了，通通都失掉了，这叫真可惜。我们一见到这个本子，一看到注解，就五体投地。我们相信我们与净宗、与极乐世界有大因缘。下莲居居士的慧气，一看到就生欢喜。念老的脊柱。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他那时候刚刚完成，用油印印的。现在讲油印，很多人不知道。60年以前。油印还很普遍，用钢板写蜡纸，油印。
啊，这种电动打字机的时候，发明也不过最近30年。

啊，所以那个本子很不容易得到啊。啊，我看了之后，打电话问黄念老，你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你问这个什么意思？有版权，我尊重你。啊，不流通了。没有版权，我要大量翻译流通。他告诉我，没有版权。啊，不但没有版权，听说我要把它印出来流通，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给他在封面题字，我都照办了。啊，我们第一版精装10000册，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它这个本子又经过修订的，增加一些东西进去，啊，我们第一次印的这个本子那是原本没有修订的，这是以后重新修订。这个话说的是正确，引用善导大师的话，不用自己说的，啊，有根有据的，啊，观经上定善即三倍上下文义，啊，总是佛去世后，无主无事，但以欲言有意，只令九品差别，就是欲言。不同啊，才有这个情形出现或者这下面举例说出来，上三品人是欲大凡夫，中品三人呢是欲小凡夫，下品三人是欲无凡夫，都是凡夫啊，不是菩萨了，也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了。啊，又于行卷记前开始大无量寿经之记曰，这就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了。奇迹者在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有根有据啊！大师之说，这个大师是善导啊。善导大师说：“上其身心，下洽群起。”啊，这个身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要普度众生，不能把标准设得那么高，设得那么高，这个坐卧凡夫怎么办？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目的确确实实是帮助这些凡夫，尤其是造作恶业的凡夫，他们都要堕地狱。啊，如何能把这些人救出来？不但救出来，还要让他快快成佛。这个是弥陀无尽的慈悲也。啊，能不能做到呢？能。前面把理由说得很清楚，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是心是佛，只要是心作佛，无逆施恶，你肯回头是心作佛，你也能成得了佛。

道理讲得通啊，所以事实上就可能了。那这是真正不可思议，所以时大有功于净土啊。善导大师这个解释对净土啊，这功劳可大了。故中日诸师多宗次数啊，中国日本跟善导大师学的人很多啊。啊，都遵从大师的说法，如日本贺赞云：“第十八愿，十方众生，三辈众生，皆是诸佛凡夫十七劫。”啊，十方众生、三辈众生，通通是凡夫，诸佛。就是具足烦恼，烦恼一品都没断，这叫具足烦夫啊，十七劫。后佛云：“如袁晓云，袁晓是韩国人啊，也是唐朝时候，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他回到韩国。”在韩国建立净土宗啊，他说四十八愿呢，初先为凡夫，后呢兼为三乘圣人，凡夫都能够往生，都能证得上品上生，何况菩萨啊，菩萨就更不必说了啊，声闻缘觉当然可以上辈往生啊，但是佛的用意确实是为六道凡夫的啊，他们是附带的，主要是对六道众生说的啊，为六道众生呢来建立的极乐世界，故知净宗啊，净土宗义本为凡夫，兼为圣人啊，这是从古大德的理说做了一个结论啊，结论八个字，真的一点都不假显示出阿弥陀佛无尽慈悲呀。啊，此说要妙，要是重要，妙是微妙，这个说法太妙了，太好了。在于直行如来度身无尽之悲愿，扫除凡夫退切之心。啊，如果像前面注释所说的，上辈三品是菩萨，中辈上品是阿罗汉，我们凡夫没分这个，对于一些凡夫会产生障碍，他就不学这个法门，放弃这个法门了啊！难得善导说得这么清楚啊！法然上人，日本的，袁晓，韩国的。

都把这个问题跟我们解释清楚了，他们完全是依据善道大师的说法啊，普令正心此法，我们要真正相信，不要怀疑，发心念佛，成佛愿力，习得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决定成佛。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法门啊！在今天末法时期，除这个法门之外，修任何法门都没有办法成就。啊，这是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啊，他直截了当告诉我，禅根气没有了。啊，近代的虚云老和尚，一生参禅，只得禅定没开悟。啊，那么现代这些人参禅呢，大概禅定都得不到了，不要说开悟了。虚老和尚有能力入定，半个月一个月，有这个能力，现在没听说过了，没听说哪个人入定啊，半个月一个月的。啊，禅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算成就啊！啊，虚老和尚算不错的，身都衰天了。啊，这是他的本愿，亲近弥勒菩萨，将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他们是弥勒菩萨的弟子啊，他走这个路子啊，真正的禅定才行啊，没有很相当深度的禅定，都衰天去不了。

啊，所以发心念佛，成佛愿力，悉得往生。那么下面还有一种说法，说专结上根，旁及中下。啊，念老说，此说从文字表面上，是同于甲而凡于乙，这个甲是第一段所说的，好像也是上根呢，大概是菩萨声闻缘觉。啊，那么第二段的呢，那就是真的是三根普被立顿全熟。你仔细去看，实际上啊，它与乙相同。啊，主我辈凡夫，均可只等九品，故与甲第一段所说的相违。那么我们要问呢，这什么叫上品、上根？但此谓专结上根者，

盖恐世间前见之事，每一位也尽忠乃斋公斋婆之心而皮视之，故足是说以其之也。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啊，为什么？世间真的有前见之人，看到修净土的，念阿弥陀佛啊，这些斋公斋婆不认识字，什么也不懂啊，一天到晚只晓得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无论你问他什么，他回答你的就是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第二句话。这是什么人呢？上上根人，他功夫纯熟了啊！不相信你看到往生的瑞相啊，锅炉匠是其中之一。他的师父地仙老和尚，鼎鼎有名的近代天台宗的祖师，啊，赞叹他，说他的成就，天下弘宗言教的大善之士，不如你啊！这赞叹得了啊！弘宗言教是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智慧啊！第二句是：天下名山宝刹，方丈和尚也不如你啊！这是这句说什么？大福报的人，做方丈主，大福报啊，讲经说法，大智慧，都比不上你啊！你说他是什么根性？当然是上上根，他本来是下下根，下下根。3年念佛就念出了上上根，走的时候是上上根，开始念的是下下根，一点都不走。3年之后，他变成上上根，你就晓得念佛这个方法消业障、断烦恼，它多快呀！啊，3年的时间呢，烦恼断干净。业障消除了啊，他走得那么自在，站着走的，不但站着走，还站了3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这个例子太好了啊，让我们对经宗啊真正生起信心了。这还能怀疑吗？啊，这个人去我们不远呢。啊，应该是70年前的事情。啊，不是太远。啊，谭旭老法师亲自见过。啊，谭老法师往生在香港。啊，老法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提醒这个故事，勉励大家念佛。

他还有一个参禅的弟子，以后做土地公了。用参禅跟念佛做比较，你看哪个殊胜？这个念佛就到西方极乐去做佛了，参禅参的也不错啊，也得小小禅定啊，最后去做土地公了。

0: 我们再往下看，
1: 如
0: 弥陀苏超曰：“啊，又其性因缘分殊，名性为初心，有四种机：一离惭灭罪也，辟初机；一修习止观呢，辟中机。”以求生净土辟上机，你看这根基啊，初讲业障众生，业障深重的，要教他离惭灭罪啊。为什么？烦恼重，业障重，先要求忏悔业障啊。普贤菩萨也是这样教人，入佛门初学啊，一定要消业啊。我们过去初学的时候，在家做居士啊，跟禅云法师，法师教我每一天拜佛800拜啊，早晨起来300拜，中午吃完饭之后进行，进行之后拜200拜，晚上晚课完毕拜300拜再去睡觉啊，定课每天800拜啊，消业障啊，奠定基础啊，这是正确的啊。普贤菩萨教我们修礼敬、赞叹、供养、忏除业障啊，这个四门是基础啊。中位呢，凡夫二乘啊，中极是讲凡夫二乘，是指净土是大乘菩萨所修啊，不是普通人呐。又弥陀要解，为持名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何当得去啊。啊，这是上根啊，前面讲的上级了啊。那些人只用心愿持名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深，这个方法妙。

斩尽一切意见，这是参禅的宗门教下了，都放下了啊！这一句名号超越宗门，超越教下啊！什么人？马明菩萨、龙树菩萨、智者大师、永明延寿，这上上级，这些人全是念佛往生的。他们这些人彻底活当得去啊，该因持名一法，乃智圆智顿无上法门，非四量分别之所能及，故曰神妙。啊，说它神妙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真的是神呐！我们这一生中当中，搞了30多年。才搞清楚搞明白，真不容易，30多年锲而不舍，啊，无量寿经之前讲过10遍，讲这个注解，黄念老的注解，这是第3遍，啊，其他的大经大论，这就不说了。啊，最后选定这个本子，决定修学这个法门。不是感情用事。

不是人云亦云的。啊，自己认真决策。啊，选择这个法门，一生决定成就。这个法门，语言至圆，圆到基础；至顿，顿是顿超，一生成就。没有比这个更快，没有比这个更稳当。没有给比这个更殊胜，无上法门，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所不能及。啊，这宣言，这是第一经。但莫执念去，这莫由自然的意思，自自然然，你就一直念去，不加方便，不落思量，啊，不必再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用不着。啊，你也不用妄想。啊，把妄想杂念都放下，直起直用，自得心开，这是直截了当。

就这一句佛号。啊，万缘放下，实能直下成当啊，彻底淡火，学郭罗匠。啊，这个直起直用啊，自得心开啊。啊，当下了，破经析论，这是超越教下，当除一切嫉妒分别，这超越禅宗。故云如是深妙之法，唯有马明等肉身大士，实能直下成当，彻底淡火。啊，他们上上根人，入门上上根，往生也是上上根。啊，锅炉匠入门是下下根，往生是上上根。啊，他欲知是知啊，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为什么？给那些人讲啊，那些人讲不通啊，他体会不到啊，他听不懂啊，啊，不如不说。啊，地贤老和尚要在面前，他可能会告诉他。啊，像修无私一样，修无私往生，谭虚法师、定西法师这两个人在呀、啊，内行人啊，所以他可以告诉他。啊，他给这两个人告假，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啊！他要往生了。谭虚问他什么时候？不出十天。这头一天告诉他，第二天又告找老和尚，跟老和尚说：“我明天就走。”真走。啊，这都是念佛人的好榜样啊！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啊，是吧？干净利落。下面有简单介绍。啊，这几位大师：马明大师、洞天竺人。天主是印度，啊，东印度。传佛心印，为禅宗十二祖，中心大臣，造《大乘起信论》。啊，这个论的幕后，劝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大乘起信论》最后直归净土，他自己是念佛往生。啊，龙树菩萨，南天竺人，南印度。
为禅宗十四祖开铁塔，见到金刚萨埵，这叫密宗初祖。啊，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入龙宫取华严经，所以他又是华严宗祖。啊，佛广造众论，列弘净宗。啊，楞伽经玄机云：登欢喜地，往生净土。所以又是净土宗的祖师。龙树菩萨了啊，楞伽经是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在现在的斯里兰卡讲的，那个时候斯里兰卡就叫楞伽了啊，以山为名，轮切山啊，在这个地方讲的。所以许愿记龙树是初地菩萨欢喜地啊，往生净土。我国称大师为八宗之祖，中国人对龙树菩萨非常崇拜啊，称他是大乘八个宗派的祖师啊。这八个宗派：天台、南山、略宗啊。天台是法华，法相是大慈恩寺窥基大师传的啊，法相为师，三论注宗啊，这里举出了四个大乘四个宗派，一界从其为其宗之祖。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身心豁然，这诵经用真心呐、全心贯注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疑惑啊！这样诵经就会有感应啊！诵经还分别文字，这感应就没有了啊。诵经跟念佛一样，是心的啊，经文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啊，一心专注，实际上那就是修定啊，所以他能开会啊，在经文上豁然开悟啊。如果说有分别有执着，这一句什么意思我知道，那一句什么意思我知道，定就没有了。你是不是真知道？不是的，是你自己意思，不是佛的意思。这叫不会念经，这是世间人读书啊，没有戒定慧，他所读的、所得到的是知识。经典里讲这些普通一般知识，经典里头的奥义他不知道啊，他没有看出来。
啊，开经偈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不同啊，这就错了啊。他得如法华三昧，诵法华经得法华三昧，亲见灵山一会俨然为三啊。传记里记载，诵法华经念到药王品入定，定中啊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正好看到前面有个空位子，他坐下来听。这一坐经听完之后，出定的时候告诉别人，世尊讲法华经，法华经还在讲，还没散场。智者大师出生在释迦牟尼佛灭度1000多年，啊，佛讲法华经没散呢，这会还在。有人说，智者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日本人相信。啊，日本的佛教徒最佩服的是善导跟智者大师。啊，善导大师的像在中国佛教都找不到，看不到。到日本呢，每个寺庙都有。啊，你都看到善导，看到永明延寿，看到天台智者大师。啊，他们特别崇敬。说后住天台山，创天台宗。啊，临终又携西向，称念弥陀观音而起。啊，永明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于天台少过世发明心药。这个发明心药就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那法严宗第圣啊，他是禅宗彻悟，然后专修净土啊。他怎么修法呢？日诵洪名十万声。永明延寿大师每一天念佛十万声，啊，艰辛日课108次，凡人做不到啊！蒙观音大师甘露灌口，妙慧涌现啊！这传记上所记载的。啊，这在定中得到观世音菩萨啊，请他饮甘露啊。

0: 从此之后辩才无碍，著宗经录一百卷啊。他著作里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叫宗经录一百卷啊。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整个藏经的精华啊，就像群书之要一样。群书之要是经、史、子这三部的精华啊，没有收集啊。那么宗经录是整个大藏经啊，各个宗派东西它通通都有啊，最精华的东西抄在一起。所以佛门里称它做小藏经。你要没有能力读大藏经，你读宗经录，读宗经录就是所有各宗各派的你都读到了这一部书。研究经教的人几乎必须要读它啊，即行辅助万善同归记等巍巍法句，光照万事，这是大师的著作啊。行辅助万善同归记，这就是归到净土。啊，光照万事，72岁分享别众，坐脱西归。啊，72岁往生，往生的非常自在。啊，坐着走的。以上四德，先为肉身大师法门龙象。都是佛再来的啊，永明善导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我在日本讲经，问日本同学啊，修净土同学，他们知不知道？都知道。要解，为如是之人，实能彻底承当净土法门。这个分量就重了，这一些大德都是修净土的啊。所以天台宗历代祖师差不多都是念佛往生的啊，这是什么智者大师带头的啊，世世代代他们到最后都是学净土。净是学人也能得世俗之见而鄙视净土，这句话是警惕现代人啊，轻视净土啊，这是绝大的错误。啊，黄念祖告诉我，末法往后去，一切法门的根器都没有了，只有修净土能。 能往生，往生就是成就。这个不能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

0: 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还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你丈人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 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8: 五六遍湖北人喽，五遍头晕眼花呀，还得我还有。

0: 面上一个老母亲。
1: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2: 菜园里三爷屋，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3: 啊，你这锅回去了？
2: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3: 哦，这样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3: 从小都吃的。
2: 我那回都完了，还包月是
3: 包的是饺子。
4: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2: 也不是他的意思，
3: 太
2: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4: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4: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 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0: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4: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 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7: 种活是的，
8: 特别。
9: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4: 当海贤时。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

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

0: 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戴着，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改名，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0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才唱出
7: 事。哎，对对。
10: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经 下昆老法师。

0: 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省委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
2: 好。阿弥陀佛。
1: 佟太师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达爽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星，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礼。

0: 头的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哎哎，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万物不敬，缘分待人，以高人之岁将见身，知为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遇诸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家庭，我自己讲他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

0: 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起手愿摇之，振息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

宝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学斗帅，将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
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瞻仰，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初心，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印

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
精勤求索，功胜报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常。

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摄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

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
无碍智。

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

热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
百千俱至。

0: 闹有他佛刹，游世界名列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
1: 受佛。

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
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
无

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
或在

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